0: 不对，在评论区留下您自己的答案，然后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先来关注时政要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到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作方案》，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来促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化的快速化和枢纽转换的便捷化，通勤服务的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0: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了珊瑚礁蓝洞。
1: 今年的1到4月份，我国8+9，有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的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了，65个品种被纳入到集采范围，覆盖了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目下来讨论关于降税等合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截止到昨天，包括我省在内的31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高考分数线。
1: 教育部呢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没有开发授权，也没有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千万不要轻信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
0: 再来关注出游。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机游庐山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北京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首都等多地发生的震感很强烈，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公布的消息，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当中遇难。
0: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 来关注世界杯有关的消息。2026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3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了，已经出现的德国队1-2负于了厄瓜多尔队，被解读为故意放水做掉韩国，以报2018年世界杯被韩国2-0淘汰出局的恩怨。
0: 今天7点钟，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3轮比赛进行，日本对战瑞典，突尼斯对战荷兰。那今天10点 D 组第3轮比赛进行，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1: 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呢公布了通知，中国足协以及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等。
0: 国家不手枪射击队昨天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1: 中国乒协昨天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赛事运动员的名单，王楚钦和孙颖莎在列。
0: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早上的8:08啊，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同步答题。我们先猜的这三个，看图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啊，就有机会来赢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大家可以继续答题，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你好，
3: 想到吗？想到了自己中奖了吗？
2: 真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孩子每天也是听广播，然后他就是光让我就是去留言嘛，
3: 嗯，
2: 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我就好好看的图片，我就回忆起我这儿时的这些游戏嘛，然后我就还都知道，然后我就评论了，
3: 刚参与，
2: 啊、
3: 然后就获奖了，
2: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
3: 我也觉得很意外。
2: 当个孩子妈妈你一定要看看我们中奖没有啊，然后今天还提醒我。
3: 我看您是邢台的。
2: 对对对，邢台的。
3: 您贵姓啊？
2: 姓严。
3: 严女士，看您备注的是想要黄金小马对吗？
2: 嗯，是的是的。
3: 孩子想要，你想要？
2: 孩子想要。不知道他怎么想，就是妈妈我要黄金小马。对，我就想着孩子既然让我评论，那我就评论，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求结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我一看评论好几，就好像是上万条评论吧，就是默默的做，然后没想到就是有这个结果，这么好的结果吧。
3: 在互动的这个留言的内容，我看您留言了很多哈，介绍了一些玩法什么的，儿时的一些游戏什么的。
2: 是的，确实确实，今天不是我就听广播嘛，说咱们儿时玩的游戏，就是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玩不到这样的游戏，总是接触电子产品嘛，
3: 嗯，
2: 电子的这些游戏网络，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游戏真的就把我大我是不是把这些游戏变着法的或者变换一些形式，哎，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多接触也挺好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游戏的这个方法各种就是回忆各种搜罗，我就把它给评论出来了。
3: 哎，这真的是，我就借这个契机，你可以让园里的孩子们也
2: 是。对，现在很多咱们小孩玩的游戏，哎呀，现在孩子真的他就很少很少。
3: 但是这份快乐，我觉得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代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快乐的。你带多少孩子呀？这个幼儿园？
2: 就是三十多个大班，30多孩子。
3: 怎么样？
2: 毕业班就是累并快乐着吧。琐事比较多，
3: 比如孩子们提到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2: 啊？就是老师，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不过多的学习，去楼下多滑会滑地？通过这个节目，想对各位就是听友们说吧，102.4真的是对我们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温暖。就是上班啊，还是下班路上，虽然上班觉得哎很辛苦，但是听到102.4，就觉得哎还是挺快乐的一天。然后而且惊喜不断，会有惊喜的。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
0: Nice.
2: 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

0: 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20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3: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每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觉得我们开的不光是惊喜盲盒，而且呢也打开了回忆的盒子哈。就是你看我们这几天互动的这个游戏啊，都是小时候的那些运动或者是游戏，就是看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回忆满满。你看今天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看到的三张图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些游戏或者运动。哎，你看大家留言，这个6901这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三个我都玩过，说我只有第二个呀，我还能想起来叫什么，说其他两个我都不知道名字了。说我闺女念叨好久了，说想要黄金小马，希望我们今天能中奖。还有0362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就是翻过去，把人翻过去揉一圈那个玩法吧。说第二个我叠过很多，
4: 是
3: 说第三个我们这儿叫跳井。
4: 哎呀，这个岁月啊就是这样的，不经意之间就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就溜走过去了。
3: 是的，
4: 像今天呢，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还留言留了小作文，有人说说第一个游戏就这个翻跟头啊，就我还深深的记得小的时候是自己的这个妈妈和姥姥陪着自己一起玩，而现在呢已经为人母了，现在是自己和妈妈陪孩子一起玩。还有呢就是第二个这位朋友的留言是吧，
3: 这个手机尾号2513这位朋友说，每天送孩子上学路上他都会抢着答题，说我看到今天的题目啊我感触还挺深的，说第二道题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过一个所谓拜把子的闺蜜哈，关系特别好，说她当时为我叠第二个东西叠了整整100个，说直到现在啊我还珍藏着，说但是其实想起来我们已经有10多年没有联系过了，说各自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但是那份友情始终在我心里，说好像到了这个年龄都会很怀念小时候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说当时的友情呢也是最纯粹最真挚的，说今天看到第二个东西啊，瞬间又让我想到了曾经的那个朋友，说想对他说一句，娟儿，有时间咱们聚聚吧，还记得17岁的雨季吗？
4: 哎，我感觉，对，我感觉他留言的时候眼泪就在这个眼睛里打转。
3: 对，还有手机尾号6031这朋友也说，说第二个我们家现在老家还有一瓶呢。对，小时候第二个东西啊你经常折了之后送人或者别人送给你，他通常被赋予一种美好的祝福哈。
4: 哎呀，别人送你9个你就得送他18个。哎呀，别人送你100个你恨不得送他1000个。
3: 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还能不能叫上他的名字来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见来啊，就可以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4: 好，您一边呢猜着我们这三种运动、三种游戏，我们一边和您说着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中高考。我省今天呢，在11个社区市将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的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相关信息。
3: 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10点进行。你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
4: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的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
3: 我们再来看中考考生可以免费观影啊，这是河北省推出的2026年中考考生公益观影活动，即日起到28号，在全省11个社区市及雄安新区的12家影城开设中考考生免费观影专场，每天下午3点钟放映。考生的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通过活动影城报名通道进行报名，还可以携一名同行人员免费观影。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位，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幅5.2%。
3: 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之前呢就是在支付宝、京东、抖音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哈、那现在就是增加了微信这个渠道。
4: 胡润研究院昨天公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单，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咱们河北呢，共有6家企业上榜，较上一年增加了1家。
3: 来看交通，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建河桥站到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的右线昨天顺利贯通了。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当中应用，有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
4: 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结合潭固西街玉华路到中山路路段明天施工断交，届时石家庄公交12路、65路临时调整。
3: 再来看石家庄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西三庄互通 B 南向东匝道挡墙维修施工昨天晚上开工了。这个施工呢是到7月1号啊，每天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钟。咱们也提醒路过的车辆注意绕行。
4: 哎呀，今天是周五了，忙忙碌碌的一周的时间就要过去，迎来周末了。有人说啊，这个周末最疲惫、最慌张的时间，那就是早晨。
3: 嗯，
4: 尤其是对各位早八人来讲，平时的一大痛点就是时间紧张。但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士朋友们，要美美的化个妆去上班、去工作。但是吧，时间就是捉襟见肘，因为要涂这个，尤其是夏天涂防晒，还要化精致的妆容。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件顶三件，既节约了您的时间，还节约了您的腰包。因为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平时正装248，今天呢属于推广价，还会加赠给您一个替换装，等于说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我们一边说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3: 这可相当于撒气垫了啊，因为您有一个正装还有2个替换芯儿，能用好长一段时间了。这是非常好用的国货毛戈平啊，毛戈平也是著名的化妆师，他做的这东西，尤其是彩妆类的，非常好用。我们今天说这气垫呢，它有2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801呢就适合冷白皮啊，802呢就是自然肤色，大家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它两款气垫的质地都是那种挺水润的奶油肌，持妆的效果也挺好的，很顺滑，就能推开，哪怕说眼下鼻翼啊也都能推开，特别的服帖。你轻轻拿那个气垫啊，拿那个垫一拍就能够融进毛孔，不会浮粉，不会斑驳，也不会卡干纹。我觉得气垫这东西就很适合夏天用，因为这款气垫它自带防晒，它里面有 SPF30PA 3个加号的防晒，你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糊一层粉底液，跟刮腻子一样，又不透气，又斑驳了，是吧？又出油了，不用，你就弄一个这个就行了，就直接出门。有的时候出门，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直接出门，路上你用气垫，你随时拍一拍，怎么了？2分钟就解决了一个精致的妆容。我觉得我反正包里就一直装着一个气垫啊，因为就很方便。你早上来不及弄，这上早班，你真顾脸都顾不上。 想洗啊，你可能就你有时间了你才去捯饬一下，或者随时随地补妆啊，包里面放个气垫特别方便，气垫和口红我觉得是女生包里的必备啊。
4: 你看这个又有这个美妆的功能，然后还有防晒的功能，还有一个养肤的功能，
3: 嗯，
4: 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呢是能够起到您的人参精粹和西伯利亚鲟鱼籽精华能够提升皮肤的弹性，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干皮和混油皮都非常的适配，应该说一件顶三件。平时我们说的正装是248，今天是给您加赠一个替换装，等于说您到时

0: 手是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我们用了气垫，用了防晒，用了粉底液，这些东西夏天啊也一定把脸洗干净。今天回复给力哈、啊、我们有这个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啊，能帮你把这东西卸干净。这是一个氨基酸洁面，特别的温和，敏感肌也放心用。哎，它是那种柔柔的滑滑的那种泡沫，特别的软糯，特别绵密，你洗脸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像哎呀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那种感觉。尤其是 T 字区啊，你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就水润润的，柔嫩感，不干不涩的。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洗脸频繁啊，今天给您加量，我们再送您2小支。出门啊，您随身带着用，特别的方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8: 现在正是世界杯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和世界杯有关的互动，我们送到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然后题目呢达到的是和运动有关的，今天我们猜的是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或者是儿时游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
9: 哎呀，这3个游戏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游戏了，因为第一个游戏玩得特别好，我一直幻想于当成一个飞行员或者当成一个体操冠军。
8: 你是玩得特别好，是还是被人举得特别好是吧？
9: 这个我们第一个游戏啊，照片当中呢是妈妈和姥姥陪孩子一起玩，随着80后90后我们这一代人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我们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8: 是的，
9: 我们成为了那个轴，然后孩子成为了那个轴心，
8: 对，
9: 在里边旋转。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呢？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然后留下您的记忆当中游戏的这个名字。
8: 是的，赶紧来猜一猜吧。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仨我都玩过，但是话到嘴边我就是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能答题，能赢奖品。当然进入到世界杯时间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
9: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3轮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25号拉开了大幕，而这一轮也将变成全新的数学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啊，12个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32强，12支球队的第3名球队当中最好的8支队伍能够继续前进。8支球队谁能够成为幸运儿，不仅是要看积分，还得查净胜球，甚至还得统计红黄牌。
8: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第3名制度现在成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其中的千变万化让人心跳，但足球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吧。继续，我们来看梅西计划退役之后啊，转战商界。在今年迎来38岁生日的当天，梅西坦言，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在谈到退役计划的时候，他表示计划退役之后转战商界。他说，足球啊是有保质期的，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我喜欢商业世界，我想继续学习。那据福布斯的估算，梅西的净资产约为11亿美元，这也让他成为极少数在职业生涯当中就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那除了球员的薪酬收入、个人服装品牌、投资公司等，梅西还投资了餐厅，还拥有自己的连锁酒店品牌，这以后就是真正的梅老板了。
9: 我们再来说一位足球巨星啊，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的朋友，你还记得法国巨星叫齐达内吗？
8: 嗯，
9: 距离法国巨星齐达内在世界杯谢幕已经过去。

0: 店。在这场四年一度的购彩热潮当中，一个新的群体正在涌现，他们不再仅凭直觉或者是经验下注，而是让 AI 帮忙去算一算，用 AI 买彩票中奖概率会大吗？专家指出啊，这网络流传的 AI 精准预测呀，过往张玉预判赛事等成功案例呀，那都属于幸存者偏差，赛场变量纷繁复杂，现有技术无法稳定推演比赛的结果。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非洲时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

0: 去。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啊，我觉得每天上节目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大家的留言啊，尤其是早安奶茶，大家回忆满满的留言，哎呀，就觉得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场景，而且大家呢，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啊，也借我们这个环节，每天都会跟孩子在上学或者上班路上来重温一下自己的童年。
1: 说的特别好，尤其是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呢给大家打卡的这三幅图，大家其实看到的不仅是这幅图上的那个运动或者说那个游戏，更多的好像是回忆到了自己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和谁玩的，在哪玩的，是怎么玩的。比如说我看到第三幅图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不同的名字，有什么叫跳井的，有叫憋牛的，
0: 对，
1: 这种在地面上，
0: 还有叫警察抓小偷的，
1: 对，在地面上用粉笔画上一个图案，然后来对战型的游戏，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啊就是蹲着玩，你甚至可能都想不起来搬个小马扎在这坐着玩。
0: 是的，
1: 不论你蹲多久你都不觉得脚麻。
0: 你看现在人到中年不一样了吗？
1: 蹲都蹲不下去，
0: 你蹲一会儿你站起来两眼发黑。在这个年纪我们去回忆一下曾经蹲着玩游戏的我们自己啊。哎，说到第三个游戏了，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呀，我们这儿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区字棋。哎，它还真是一个区字，地区的那个区，
1: 是吧
0: 是、哎，然后就画一个圈啊，写一个区画一个圈，这名字大家可能叫的不一样，有朋友叫什么跳井啊，有朋友说我们这儿叫赌棋啊，叫什么名字都有。还有就是手机尾号2266这位朋友说，哎呦，说今天这三张图满满的儿时回忆呀，我都玩过，就是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这位朋友啊，2583，他说第一个，我们家儿子6岁了，他小的时候我还给他这样玩过呢，说现在啊可弄不了了。说第二个，叠星星装到瓶子里，说小时候我也叠过。说第三个啊，我们这儿的名字有点不雅啊，是个回忆杀。
1: 包括第二个呢，你可能要为了凑齐不同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0: 是
1: 你可能就专门等着你的星星罐里边缺着哪个颜色的那个小条条，
0: 对，
1: 无论是塑料的、吸管的还是纸质的，你一直就想找小卖部的老板，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进点不同颜色的色条、啊、
0: 对对对。哎，你看手机尾号3670这朋友就说了，说第二张图啊，那个时候很流行，说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都会相互送的，说用一个透明的许愿瓶把你叠好的彩色的这个东西装起来，说每天叠几个，每天叠几个，到毕业的时候送给同学非常有意义，说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友情啊。第二个，你现在看起来就跟彩色吸管一样，但小时候你看我们都挺巧夺天工的，小时候就都能叠出来。而且你看到这个，刚才还有个朋友刚才答了一个什么呢，说编花绳编手链，让我又想起来我们之前也猜过那个，小时候除了叠这个还编一个东西，女生戴的那个手链，是那种玻璃丝然后就是透明的彩色的，然后编上之后挂几个小铃铛。
1: 还有那个就是用我没见过玻璃丝的，我见过那个不同颜色的绳呢，然后那个是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然后那个绳呢里边还有一个说明书，就是类似于那个十字绣一样，告诉你怎么编，
0: 对对对，
1: 还有不同的花纹。
0: 哎，你不觉得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拼豆吗？你说现在特流行拼豆是吧？
1: 但是我们今天回忆的这些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费眼睛，
0: 是
1: 因为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录音，我们采访一会儿，我们可能还要听他。一个幼儿园老师，就他回忆起来自己儿时80、90玩的这些游戏，他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像现在孩子们坐到一堆就找爸爸妈妈要手机，
0: 是
1: 出去玩就找爸爸妈妈问酒店 WiFi 是什么。
0: 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老师，也是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的分享。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想到吗？想到了自己中奖了吗？
2: 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孩子每天也是听广播，然后他就是光让我就是去留言嘛，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我就好好看的图片，我就回忆起我这儿时的这些游戏嘛，然后我就还都知道，然后我就评论了，
3: 刚参与，然后就获奖了，
2: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
3: 我也觉得很意外。
2: 当个孩子妈妈，你一定要看看我们中奖没有啊？然后今天还提醒我。
3: 我看您是邢台的。
2: 对对对，邢台的。
3: 您贵姓啊？
2: 姓严。
3: 严女士，看您备注的是想要黄金小马，对吗？
2: 嗯，是的，是的。
3: 孩子想要，你想要？
2: 孩子想要。不知道他怎么想，就是妈，我要黄金小马。对，我就想着，孩子既然让我评论，那我就评论，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求结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我一看评论好几，就好像是上万条评论吧，就是默默的做，然后没想到就是有这个结果，这么好的结果吧。
3: 在互动的这个留言的内容，我看您留言了很多哈，介绍了一些玩法什么的，儿时的一些游戏什么
2: 的。确实确实，今天不是我就听广播嘛，说咱们儿时玩的游戏，就是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玩不到这样的游戏，总是接触电子产品嘛，
3: 嗯，
2: 电子的这些游戏网络。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游戏真的就把我大我是不是把这些游戏变着法的或者变换一些形式，哎，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多接触也挺好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游戏的这个方法，各种就是回忆，各种搜罗，我就把它给评论出来了。
3: 哎，这真的是，我就借这个契机，你可以让园里的孩子们也
2: 是。对，现在很多咱们小孩玩的游戏，哎呀，现在孩子真的他就很少很少。
3: 但是这份快乐，我觉得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代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快乐的。你带多少孩子呀？这个幼儿园？
2: 就是三十多个大班，30多孩子。
3: 怎么样？
2: 毕业班就是累并快乐着吧，琐事比较多。
3: 嗯，比如孩子们提到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2: 就是老师，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不过多的学习，去楼下多滑会儿滑地？通过这个节目想对各位就是听友们说吧，102.4真的是对我们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温暖，就是上班啊还是下班路上，虽然上班觉得哎很辛苦，但是听到102.4就觉得哎还是挺快乐的一天，然后而且惊喜不断，会有惊喜的。
0: 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哈。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这些游戏，你看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玩，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拾起来让孩子再玩一玩，你再陪他玩一玩。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说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体力运动的
1: 翻跟斗、
0: 对，翻跟斗的这种。你看小瓜子也留言了，说各类童年游戏里面翻跟斗是我们家孩子的最爱。作为一名90后家长，我曾经带着两个孩子亲身体验，其实孩子兴致挺高的。说除此之外呢，我还带着他们重温了自己儿时的经典游戏，跳房子、勒树叶饼，就是那拔老将我们前两天猜过这个。说陪伴玩耍的过程当中啊，把原汁原味的童年乐趣能传递给孩子，让两代人拥有共同的快乐回忆。
1: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答题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这个年龄的，因为80后90后我们要猜的这个儿时的游戏，我们发现啊，其实跟孩子玩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跟他得有共同的互动的。这和刚才那位老师说到的他是有一样的道理的，就是你要是真是想累了想歇会儿，你可以和孩子玩一玩共同的游戏，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图片上的这游戏，而把手机摔给孩子，对于您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叫两败俱伤。
0: 是，你看核桃妈妈也说了，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翻人儿，第二个说我也叠过，我必须要说一下，印象太深刻了，家里现在还有一瓶呢，都是我当时用图二那个彩色的塑料管去叠的啊，说应该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东西。说我闺女从出生玩到现在快7岁，经常把这个东西倒出来再装上，倒出来再装上，自己能玩一天。说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小时候去叠的。说最近啊，巧了，我正在叠一些，准备2个月后孩子生日也送给他。目前已经叠了500个，想着叠1000个，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1: 哎呀，我突然想啊，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大人在。

0: 回忆着自己的童年，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也一样。回头啊，大家不光是在早高峰，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回忆的这个童年的小食品，
1: 哎，
0: 我们做成一个合集。
1: 是的。
0: 然后把这些玩过的游戏做成一个合集。
1: 哎、您不知道跟孩子玩什么的时候，您来这儿看看。
0: 对，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些合集里的一些回忆和故事，也希望这些合集这些。啊，您儿时的回忆能够成为您和孩子共同交流的一个小工具。
1: 没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啦。只要留言评论，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份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是莎莎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还让我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粤无双，不见不散。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位，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我省今天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026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三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已出现的德国队是1-2负于厄瓜多尔，被解读为故意放水做掉韩国，以报2018年世界杯被韩国2-0淘汰出局的恩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 F 组第三轮比赛今天进行，日本对战瑞典，突尼斯对战荷兰，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琴的一首《分分秒秒》。听着蔡琴，是不是此刻您的思绪也翩翩起舞？有人说，爱遐想的人心里装着春夏秋冬，我相信您也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黄绮珊的一首《灯塔》。那说到灯塔，公元前约270年，托勒密二世在法罗斯岛东端建造了世界的第一座灯塔。古罗马人建造了一系列灯塔，从而创建了最早的灯塔网络体系。再后来呢，咱们中国人也学会了这种用以保障海上行船安全的方法，在各自的周边的这个海岸也是建立了灯塔。咱们中国第一座灯塔是民间集资建于福建惠安县的崇武灯塔，那是在1387年的时候。灯塔为水手们指引方向。

郑智化呢，今年也60多岁了。现在的他呢，和很多退休的叔叔伯伯一样，花更多的时间修习书法。当然了，他可不是写着玩，是真的研究。他有“小王羲之”之称，作品也是深受业内人士的肯定和赞许。他的作品呢，是应该叫名人书法还是叫名家书法？那还得写写看。现在呢，恐怕还得叫名人书法。等书法造诣超过音乐，那估计呢，就得叫名家书法了。在众多歌手当中，李玉刚的字写的是相当不错。今天重温这首《新贵妃醉酒》，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小镇姑娘。因为在歌手2026，侯明昊对丁世光的歌曲《Simon》的翻唱，有更多的歌迷开始关注这位音乐才子丁世光。丁世光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陶喆的徒弟。在2004年的时候呢，丁世光还是陶喆的超级粉丝，在粉丝论坛当版主，然后他带着自己的歌曲小样去找陶喆去听，本来其实没有抱什么希望，结果陶喆听了之后觉得哇，丁世光相当有才华，直接把他签到了自己的公司。因为陶喆手把手的带他做音乐，有一些媒体就是说丁世光是陶喆的关门弟子。嗯哼，Simon。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雨天。一次金曲奖的演唱会上，然后孙燕姿表现欠佳，她特别难过，张学友就安慰她说，歌手上台前不紧张都是骗人的，自己呢也会紧张。然后张学友就说，这一首歌啊，我已经唱了100多遍，其实我们都很难保证第101遍的时候不会出错，对吧？他也说当年自己还是新人的时候，那张国荣呢已经是很大的腕了，已经是 superstar 了，然后就看见张国荣在后台等上场的时候，张国荣的那个手脚还在发抖呢。哎，紧张很正常的。听听张国荣和辛晓琪一起带来这首深情相拥。

深情相拥出自电影《夜半歌声》，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一首作品。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说到百老汇，目前呢连续公演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一部音乐剧是哪部呢？就是韦伯的《猫》。Memory 是猫整场音乐剧当中最为出彩的唱段。在进入魅力猫的回忆的时候呢，歌曲采用了一种缓慢的节奏与哀伤的旋律，表达出魅力猫对如今的这个悔恨和对关怀的渴望。而当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 Memory 就是带着一种很和睦、很温馨、很幸福的那种愉悦感。同样的旋律经过两次转调之后，力度层层推进，极富震撼力。Memory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今天十点至明天十点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生志愿。

0: 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三个。河北推出2026年中考考生公益观影活动，即日起到28号，在全省11个社区市及雄安新区的12家影城开设中考考生免费观影专场，每天15时放映。考生的凭本人准考证即可通过活动影城报名通道进行报名，还可以携一名同行人员免费观影。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期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中国乒协昨天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还有您的一首朋友。哎，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是可以互相交换书看的，家里有好的童话呀、科技书啊、漫画书啊，各种就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换着看。想想吧，小的时候倒是真的看了好多的书啊，小的时候太爱阅读了，每天的抓紧各种时间读，午睡和晚上休息之前这半小时，还有吃饭前的那一刻钟，周末的大把时光，那个时候整天抱着书看哪看看哪看。所以如果现在有些朋友觉得生活有些浮躁，那就必须把手边的书拿出来咱读一读，读着读着吧，人就静下来了。哪怕是给家里的小朋友读读故事，你都发现书本是有很强大的魔力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小虎队，星光依旧灿烂。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0: 的。
1: 一首来自梅艳芳《长藤挂铜铃》，初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实在的，不是特别能够欣赏得了。后来呢，却特别爱这种有点迷幻风格的这种音乐作品。梅艳芳呢，生前提携了很多的新人，陈奕迅也是其中之一。当年的梅艳芳拖着羸弱的身躯出现在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陈奕迅就是演唱会的嘉宾。梅艳芳拉着他的手，眼里含着热泪说，他唱歌唱的真的很棒，但真的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必定会让你看到他的另一面。的确，在很多年之后，我们的确感受到了这个当时看起来有些木讷的会唱歌的男人非常精彩的一面。今天重温这首《浮夸》，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一个普通的男人不甘心过普通的日子，总在某个受刺激的场景之后发誓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走着走着发现，想法是想法，想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之后还能够舒适，哪有那么容易？这可能是现在有些朋友正在经历的生活，就是不安分现在的安稳，却又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于是呢，就像是夹缝当中的人，喘息受限，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只能说，想要突破自己是对的，但是要量力而行，同时空想害人。当年呢，信啊，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音乐梦，就的确是做了很多的突破，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当有一天自己终于可以录制唱片的时候，他也记得把当年自己在驻唱的时候经常唱，经常鼓励到自己的那首歌收进专辑。这就是薛岳、信、柯有伦，如果还有明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5: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这夏天出门呢，既要防晒，也要底妆，一层一层呢，既厚重又浪费时间。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没有？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新华啊，和我们来做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女生夏日必备。因为你想吧，女生夏天出门之前你要涂防晒霜吧，然后你要涂粉底液吧，你要护肤吧，你觉得一层一层，哎呀，那脸上就跟刮腻子一样啊，就糊得特别厚也不透气，而且你一边糊一边出汗，它就特别容易脱妆，觉得脸上油腻腻的，泛着油光。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我们简化一下这个过程。有朋友说了，这不能简化，你简化了哪一步都不能少啊。但是今天就让您只需要做一步，你既能护肤，也能防晒，也能粉底液遮瑕啊！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是毛戈平的控油养肤气垫儿。首先我觉得这个气垫儿啊特别方便，因为你想吧，气垫这东西，你看，因为我是上早上节目嘛，就是早上7点就已经到直播间了，所以就起得特别早，说5点多就起床了。你早上起来，你连脸都顾不上洗，你赶紧往单位跑，就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去化妆啊什么的，但你又不希望你这样灰头土脸的一整天。都这样，所以说下了早班我都会再收拾收拾。但是你说在办公室你要弄一堆瓶瓶罐罐粉底液粉扑什么的也挺不方便的，但这个时候你有个气垫，你随时随地都能上妆，你随时随地都能补妆。夏天又脱妆比较厉害，大家虽然你有气垫放包里啊，我真的觉得气垫跟口红就是女生的必备的两样东西，就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见谁，你包里天天你都要揣着气垫跟口红，这样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立马变身啊，变成皮肤白净，然后气色看起来又很好，光彩照人的这么一个女性。这个气垫的好处，然后这个气垫怎么能做到刚才说的，就是又能护肤了，又能防晒了，又能遮瑕了？因为首先来说护肤啊，它里面啊是有养肤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放了西伯利亚的鲟鱼子精华和人参精粹，就是提升皮肤弹性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所以说它就给你养肤，养的皮肤水水嫩嫩的。还有就是它自带防晒。没错，这个气垫自带 SPF30PA 3个加号的防晒值，所以你不需要再自己额外涂一层防晒霜了，它自己就可以防晒。还有就是它遮瑕，哦，遮瑕特别好，就是它抹上之后啊，首先很服帖啊，你就连眼底的这个容易卡纹的地方也好，包括鼻翼也好，它都特别的服帖，那种奶油肌，然后弄完之后整个肤色都亮了。它是两个色号，一个8010，一个802，就一个是冷白皮，一个是自然色。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色啊，喜欢的这个风格去选就可以啊。而且就是持妆很久，你真的夏天啊一天下来都不带脱妆的，就是牢牢的焊在脸上啊，然后看起来呢妆容又特别的轻薄，然后呢又很自然裸妆的感觉啊。今天啊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它平时呢是一个正装248，然后今天啊我们一个正装给大家送2个替换芯儿，因为这是我们和品牌方定的一个推广日啊，毛戈平这个在我们乐商城的一个品牌推广日，所以今天加赠2个替换装，相当于你买一个正装有2个芯儿，相当于你有3个气垫啊，朋友们，3个气垫248块钱，这太合适了。怎么购买呢？这个国货品牌啊，非常好用的著名化妆师毛戈平的品牌，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夏天啊，你说不管是用这气垫也好，还是说有的朋友我单独涂一些防晒也好啊，就是脸一定要洗干净啊，每天卸干净。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用的洗面奶，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首先来说，氨基酸洗面奶特别的温和，它那个泡沫软软糯糯，特别柔滑，哎呀，绵密的感觉，就是洗脸的时候，像当你捧起这个泡沫把脸放进去，就像脸埋到了奶油里面，特别的解压那个过程。然后你按摩一会儿，再洗完之后，脸上就是哎呀水润润的那种柔嫩感，也不干也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99，今天只要78。夏天洗脸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周末呀，马上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啊，住酒店什么的，你带着也方便，出差都能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单恋一枝花，听听白举纲和胡彦斌。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然后开始新生活。后来发现吧，是自己想错了。其实是自己开始了新生活之后，在潜移默化当中，会在某一个平凡的时刻里突然发现，哎，自己竟然已经忘记他很久了。这种突然可能是带着喜悦的，也可能是带着悲伤的。悲伤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薄情。周传雄，忘记。

人吧，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面对一场不太美好的爱情，比较顺其自然的想法就是害怕自己记他记得太久，不是吗？但是有些朋友真的不是，他很害怕的事情原来不是自己无法放弃他，而是害怕有那么一天自己突然真的不喜欢人家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太多的旧情难忘，只是一种自己很喜欢、自己很热衷的自我感动而已。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胡润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河北呢共有6家企业上榜，较上一年增加1家。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昨天顺利贯通，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当中应用，有效地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石家庄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西三庄互通壁南向东匝道挡墙维修施工昨天晚上开工，施工时间呢是6月25号到7月1号，每天的23点至次日5点，提示车辆注意绕行。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知，结合潭库西街玉华路至中山路段明天施工断交，届时呢石家庄公交12路、65路临时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俊杰的《江南》。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著名漫画家马荣成和丹青共同创作的玄幻武侠类漫画《风云》。当年郭富城和郑伊健主演的电影《风云》也是根据这部漫画改编的。现在想想啊，这部电影真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故事情节是真能忍呐、啊！两个绝世高手聂风和步惊云都喜欢上了一个叫孔慈的女孩，后来呢，孔慈和步惊云在一起了。聂风和步惊云决斗的时候，步惊云致命一掌袭向聂风，千钧一发之际，孔慈用身体挡住了聂风，孔慈死去。在临死之前，他还非得告诉步惊云，其实他心里最爱的是聂风。我的天哪！而这首林俊杰的《江南》，他的歌词呢，正是用步惊云的视角讲述了这段爱情故事。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这类剧情呢？李翊君，婉君。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听说唐朝皇帝最头疼的事是嫁闺女，这是真的吗？
3: 这么说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啊，唐朝的公主确实是不好嫁呀。数据显示，唐朝一共有210位公主，真正嫁出去的只有130位，是所有朝代当中最少的。为了给公主找对象，唐朝的皇帝们可谓是操碎了心呐。咱就说唐太宗，为了嫁闺女，亲自向世家求亲，结果还被拒绝了。唐玄宗想把自己的妹妹玉贞公主嫁给当时的名人张果，结果也被拒绝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的公主这么难嫁呢？首先啊，当然是因为礼节太多。唐朝公主下嫁，驸马的父母姑舅都得行礼。婚后公主也不会像普通的儿媳妇那样伺候男方的家人，相反，公主的地位比公公婆婆还要高。公主死后，驸马还得像供奉自己亲爹亲妈似的为公主服丧三年。这第二点呢，就是唐朝的公主喜欢搞事情，因为家风开放，地位崇高，所以唐朝出了很多骄横跋扈的公主。你像脾气小点的啊，永福公主，她就敢当着自己皇帝老爹的面

0: 接怒摔筷子。这脾气大的呢，你像宜城公主，因为驸马跟侍女搞暧昧，他就直接拿刀把侍女的耳朵鼻子割了下来，把驸马的头发全部薅光。这最恐怖的还得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动不动就插手朝堂，涉及谋反，搞不好全家一起玩完啊！所以唐朝的公主一般人是真不敢娶。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花不一定是为了花店而开，我一定是为你而来，这就是天下有情人唱到的那种感觉。如果您对即将要带来的这个周末特别感兴趣，而且打算好好的过这个周末，那这个周末就是为您而来，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的喜欢写在风里，从此整个世界都是你。最后一首歌交给杨宗纬，带来这首《幸福的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为您主持。在周末的两天，周六周日，我会继续在雕刻时光陪您一起听老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6: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腾豆。我自己在直播间听着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啊，我都听入神了。有这样的一首音乐过渡到午间道这档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都嫌弃自己有点聒噪。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等着我聒噪了啊，咱也不能让大家失望啊。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的页面，不管评论什么都有机会参与今天啊马上我就要选出来的这个获奖听众。12点半之后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打电话，哎呀我都发愁啊，周一到周五攒了那么多天，在周五电话打出去我得打到几点呀。所以朋友们请求大家啊，如果你想要得奖，哎，你也很期待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给你把奖品邮寄过去，那么在12点半我下了班之后啊，你先别睡，等着我的电话。豁出去今天午饭我1点以后再说。昨天看新闻说马斯克一个人的财富已经等于地球后47%的人的总和。我不知道你听完什么想法啊，说实话我对这个新闻就是说他这么多财富相当于多少人的总和没有一点感觉，我也不羡慕。这种感觉就好像我有存款3000，有一天我得知一个朋友存款有30000，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啊，但是也还好。终于有一天我忽然得知另外一个朋友他有3亿，说实话我没有任何感觉，麻了。相反我现在非常同情马斯克，你不信的话你也代入一下他的角色，会感觉到非常的悲哀和无聊，啥遗憾都没有，也许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吧。哎呀，有的时候两眼一睁看见自己的前途还以为没有睁开眼呢。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的啊，下个月的7月4号嘛，好像听说就已经进入到学生们的暑假时光了。有人说了，当开始告别校园进入到社会，真的无法直视没有寒假和暑假的人生啊，那种感觉就像没有办法直视太阳一样，多看一眼都会让人流眼泪。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今年的有一些应届毕业生说马上要毕业了嘛，那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说其实没关系，你再多上一年班就好了，等单休的时候你就开始怀念双休了，没有寒暑假算个啥呀。这不叫事儿啊。说到这儿了，本周日我问一下啊，本周日，今天是周五，也就是说明天不算啊，后天谁上班的？哎，举个手举个手，还是啊，周日那天谁上班的，往那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即时新闻上啊，你发一个这个上班这俩字儿，谁上班？我现在站着嘴呢，我没有办法发。我就直接说吧。是我。

这人呐，你得想办法适应这个环境啊，因为很多事儿是自己改变不了的。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你说我已经爬到了什么样的地位啊，最大的财富其实还是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我也不是说现在很多人身体不健康啊，就是相比较之前，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多了。

啊，身边的烦恼事儿，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可能就会退步一些，就身体方面的啊。哪儿退步呢？咱就单拎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一项吧，记忆力。每个人的记忆力呢，随着时光流逝都会发生变化。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前两年的事儿，有个同事结婚头一天跟别的同事聊第二天上班的事儿，同事说，哎呀，我得请假。他还问人家呢，啥事儿啊你就请假？同事说，不你结婚吗？这个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不理解，我说实话对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理解。那你说一个人来说啊，无论男的女的，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也能忘啊。后来有一次我想去吃自助，当然了那个时候我的饭量还行啊，我就打算邀请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饭量都还行。我说，哎，咱俩三号那天一块去吃自助啊，我可以请你。朋友说，啊，我去不了。我说，啊，怎么了？他说，我那天结婚你忘了吗？我说，哦，哎呀呀呀，对对对对对。我心想，也不是我结婚，那你去不了，我自己去，对不对？哎，后来又过来又阴阳我说，哎，等会儿，我说咋了？你是不是忘了，你那天是我的伴娘啊？就那一次啊，我让人给我抓个正着，给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啊，糖豆啊，你这个人真的是不是你自个的事儿，你是一点都不记呀。我说实话，就冲你看就现在这个我这脑子的发展啊，以后恐怕我自己结婚也不一定能记得住。

我怀疑就是因为记性不好才导致的脾胃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每一顿饭现在要求说让吃个七八分饱吗？对吧？我说实话了，那吃上饭之后，拿上筷子之后，碰上碗之后，那谁记得住啊？刹不住闸了。而且胃病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麻烦的病。麻烦是对胃病的最佳的形容词儿，我觉得它跟其他的病症还不太一样啊。胃病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哎，胃说了，你要敢让我饿着，你就死定了；但是你要敢吃饱的话，你也死定了；你敢不吃早餐，你死定了；你敢吃早餐，你也死定了。我就跟你说，就他什么时候疼说不准，哎，说不好，真说不好啊，哪个瞬间可能就翻脸了。总之，人是死定了。

以前都说人这一天得喝足八杯水，是这么说的吧？虽然那个时候大家探讨的都是那杯是多大杯呀、啊。我跟你说，我发现，就无论多大杯，喝八杯，我喝不了。我真不行，我发现我身上就不能这么论，因为水喝多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我就是感觉肠胃这一块啊，就是不舒服啊，就不舒服，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反而，我啥时候渴了我就啥时候喝，我就这样啊，我感觉还舒服一些。昨天不是还有人让我喝豆汁吗？我不喝。我在网上看一个外国人说来到北京之后，这不旅游吗，也是点了一杯当地特色北京豆汁儿，然后就老板端上来之后，旁边一个大爷看了他一眼，那不是好奇，那是一个老北京人看着一个外国人主动走向人生的弯路。终于大爷忍不住走过来问他，第一次。那你慢点啊。小伙子当时没有喝，只是闻了一闻，人还坐在椅子上，但是五官已经想回法国了。

看到穿越时空这位朋友说，豆儿，明天我们又要出去玩了，去，别跟我说了。哎，我问一下大家啊，到目前为止，有什么味儿是你还不能接受的？闻着之后呢，就是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哎呀，闻不了！哎呀，闻不了，头晕，想吐，不行了，就这种感觉，有吗？别告诉我说，哎，啥都能接受，只要能吃。嗯，你别看。

爱吃辣的，他也能吃辣的，喜欢吃辣椒，喜欢吃辣椒炒肉、辣椒炒鸡蛋，就是各种这种菜啊。但是你发没发现，你在炒菜甚至或者吃火锅，尤其是川渝辣火锅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怎么着，打喷嚏，那打起来都止不住。我跟你说，有一次我爸在厨房炒菜做那个辣椒炒鸡蛋、尖椒炒鸡蛋啊，我们就听见他在厨房一口气能打8个喷嚏。当时我妈在客厅就跟我说，今天这个菜我一筷子都不夹，要吃你爷俩吃吧，8个喷嚏很难保证没有打到锅里。

来吧，今天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哎，对了，这只是我的一个小问题啊，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哎，朋友说了，你今天话题是什么呀？待会儿再说。我跟你说，我一个憋不住话的人啊，你放心，我也憋不了多长时间。我看看现在两边平台上，一个即时新闻，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有没有留言了。哎，有了啊！执念说了，几乎重口味的我都不太能接受，那真不是装的，反正闻着就有点反胃。那什么属于重口味啊？在你看来？哎，我提一个比较明显的啊，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发了啊。静静宝贝就说到了榴莲，对你来说算是重口味的水果吗？还有朋友提到的是螺蛳粉，还有领悟说到的是一种植物，大家都能想到的那个三个字儿——鱼腥草。罐头妈妈说，他们家楼下有个饭店，每一次炒菜那个味儿闻见就恶心，那还能卖得出去啊？听你说的话像刚开的，但是也开不了多久了。于涛说到的是春天里的那个，不是香椿树啊，有臭椿树，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说法呀？我们老家也有说香椿树、臭椿树啊，有的时候分不清还。他说臭椿树发芽的时候长的那个花散发的那个味儿就特别的难闻。你说到路边的这种树，忽然想到之前不是说南方人大量的种植石楠，是叫石，他开出来的石楠，那花叫石楠花，树叫石楠树吗？忽然在这块露一下气。

低调在即时新闻上说香椿多香啊，你别给我说这些，我接受不了那个味儿啊，你再怎么说我都接受不了那个味儿。另外罐头妈妈又发来了啊，这是把这一些凡是散发着不是重味儿啊，应该是臭味儿吧，豆汁儿、榴莲、螺蛳粉、臭豆腐他都爱喝也都爱吃，还有折耳根，也就是鱼腥草啊，炸蚂蚱、炸蚕蛹，要不你体格强呢，这营养多丰富啊。Lucky 说到了，我是吃不了香菜啊啊啊啊，吃不了香菜是吧？你不觉得那个味儿特别像咱们正定话里边的臭姑娘的味儿吗？臭姑，你家哪个村的？我就管是臭大姐，感觉大姐跟姑娘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没有，我就感觉吧，香菜呀。哎，它分刚钻出芽，哎，那么高，你根据它的长度和颜色来判断啊。如果一个香菜长得很高，而且它中间的那个杆儿啊特别的粗、特别的硬还长的时候啊，长过劲儿了，那个味道确实不能闻。但是在它的杆儿特别小的时候啊，绿色的时候，翠绿翠绿、嫩绿嫩绿的时候是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吃的啊。而且你把它那个切的末小一点儿，放到天津的那个嘎巴菜里。好吃死了。我知道你肯定是不能理解，而且你别关收音机啊，我不说香菜了。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吃榴莲呢，我也喜欢。我发现挑榴莲啊，能买着一个好吃榴莲。

0: 你会发现榴莲跟榴莲之间那个香味差距也是特别的大。如果你第一次吃榴莲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一般般呀，你放心，肯定是没买到好的，命不好。我跟你说，既然榴莲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贵，它就是贵，不管哪品种它就是贵。你啊，你说我就豁出去了，尝尝它好吃不好吃。我跟你讲啊，你就照着200块钱去买，买那个差不多少的，也不要买特别重的那种啊。你就比如说，你像我上回买那个40块钱一斤那个，哎呀，真好吃啊！你像超市有时候卖那个25.5块那真不行，不行，真不行，钱没有花出去不是。11:47了，那接下来放一段广告吧啊！我们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又有什么味儿啊，到现在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我是唐道。刚才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接受不了什么味儿。张老三说了，豆儿，我告诉你，臭椿跟香椿怎么从视觉上区分。枝头最顶端长两片叶的是香椿，长一片叶的是臭椿。分享给大家吧，反正这个东西他俩我都不吃。用户0084827说了，有一种虫子就叫臭大姐，那个味儿啊粘到手上呀，你是怎么能让它粘到你手？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接受不了蜘蛛，对吧？哎呀，这蜘蛛怎么这样啊？啊，来拿一下我看看。是，没听说过。嗯，天蓝晚七秋说了，饮料算吗？就是红色的尖叫，大名鼎鼎，草药都比这强。你还别说啊，我看网友说红色的尖叫还特别难买呢。一般情况下，咱都没见过红色的尖叫。赵红涛说了，豆汁儿我觉得还行啊，怎么喝都行，但是臭豆腐是一点都接受不了，甭管是湖南的那种就是说上面浇上酱还有辣白菜那种吃法的，还是说超市里边卖的那种王致和臭豆腐，我都接受不了。我经常看一个人在吃油条的时候往上面抹上臭豆腐，啥味儿啊？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猎奇，我想尝尝。首先我是吃臭豆腐的啊，我不像你，我吃。还有一般在烧烤店里的时候，他会往那个馒头里边啊加点那个裹点那个臭豆腐，大家有没有吃过？视察先生说了，我有一个梦想，我要胡萝卜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灭绝。 有没有爱吃胡萝卜的？我对胡萝卜的感觉也很一般，但该说不说，长口腔溃疡的时候生吃它还是有一些些微妙。怎么说呢，因为是生吃的，再加上它确实还有一丝那么甜滋滋。就胡萝卜这个东西啊，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炒啊，它都会散发出来一些甜味儿。旺仔说了，我每次都想到折耳根，又名鱼腥草。怎么说呢，可以给你形容一下，就是生了锈的铁钉子在鱼缸里边泡了两年那个味儿啊。领悟啊，刚才读过了啊，因为他说的也是鱼腥草啊，就看到他就想扔得远远的。赵赵说了，鸡蛋的那种腥味儿。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在炒菜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你得把鸡蛋打到碗里嘛，因为有的时候害怕会有臭鸡蛋啊，然后就打到碗里先看一看，然后那个碗，之前我们在办公室还探讨过啊，打完鸡蛋的那个碗，你们家会反复用洗洁精刷吗？你像我有同事家啊，人就说打完鸡蛋那碗咋了，照样吃啊。那你受得了那个腥味儿吗？人家说了，哪有腥味儿啊？就我们女的事儿多。

这位朋友说，去年去送快递的时候，在电梯里边上来一位挺精致的女士啊，挺精致嘛，完人家还喷点香水，香水那个味儿大的呀，我憋都憋不住，一直在这打喷嚏，也挺不好意思。海阔天空说了，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吃过苦受过累，皮蛋是我唯一不能接受的食物。我媳妇儿经常在外面饭店点雷椒皮蛋，拌在米饭里边能吃一碗饭，我接受不了。皮蛋我也很爱吃啊，我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接受不了的那个阶段。我妈买回来我就能吃，而且你配点姜末啊更好吃。就他们说皮蛋含铅，吃不了吃多了不好。就是有些食物吧，是不能吃，但是闻闻味儿也还行啊。香椿我是味儿都闻不了啊，还有人接受不了动物内脏。周周说了，享受不了脑子和大肠，太腥了。我爸我妈吃的都很香。小的时候姑姑说，我还能吃两口，到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完全闻不了味儿，看一眼都会想吐。行了，大肠单买好几十一斤，你算是给家里省钱了。像有些美食，到现在为止啊，大家说的都是味道比较大的。今天我再来提一嘴，就是目前我接受不了的有些美食，比如说潮汕生腌，就是所有的肉类或者是海鲜，如果是以生腌的方式，就是生的，没有熟，我感觉我都下不了嘴。还有像云南的昆虫宴，其实每一次在夜市上也都能看到啊，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怎么会想到吃蝎子呢？我想象着一个场景啊，饿了三四天了，再不吃就死了。身边没有一口吃的，而且旁边就放着500万，说只要吃完了这个蝎子，我不仅可以活命，500万还让我带走。那我来一口。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下，那我不来。

0: 看到即时新闻上一位朋友说接受不了臭大姐，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肯定是那个味儿的。没有人吃它，没有人吃。张就说到云南各种好吃的真的是不少，但是发现有一点不能接受，就是它很多东西是干炸，烧得很焦，没有一副好肠胃，还真的消化不了。可是他那个蝎子要是炸得不干不脆，我真不知道怎么往下咽呢。你发没发现云南好多美食就昆虫咽，他们是什么虫子都吃，我感觉。像折耳根呀、什么鲱鱼罐头啊、臭豆腐啊，今天咱们就不再说了啊。其实你想一想，再好吃的东西也总会有人觉得哎一般般，你个人再接受不了的东西也会有人爱不释口，爱吃的不爱吃的，哎，你就别看别人啊，你就在乎自己感受就行。就像我一直对板面无法割舍，而且我有自己偏爱的板面店，也会有人说哎呀你推荐他家，我感觉去吃以后也就一般呀，也不是怎么好吃啊，反正没有达到我心里边就是惊艳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不好吃呢，下次你就不要再上他家去花钱了，对吧？正好你把位置让出来给我们这些爱吃他家的人。A 就说到了打鸡蛋的碗用凉水刷就没有腥味，温水就不行。那不可能。不管什么水刷都有腥味。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现代，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糖豆。来到下半场，我们换个话题，继续跟大家来唠嗑。不对，上半场好像就没有公布话题。那话题来了啊，昨天我看了个新闻，说冰岛最近在招最烂摄影师，而且还选出来了冠军。为什么要忙这么一出呢？就他们最想证明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冰岛风景太美了，美到不行，美到哪怕摄影水平再烂的人都能拍出来大片儿。然后这个活动呢，就吸引了来自178个国家，一共是127642份投稿，差不多接近冰岛首都人口了啊。评委呢也是花了2000多个小时筛图，最后选出来了13位决赛选手，继而选出了冠军。当然奖品也不含糊啊，10天冰岛行加上5万美元的奖金，约合人民币是33万。我问一下，你平常拍照怎么样？大概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比如说，我在路上啊，正这个跟朋友一块儿拍照，我说麻烦你能不能帮我们俩拍个合影？那在你拍完了之后，你觉得我会是感谢你，还是谢谢你的全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就是我就感觉，据我对身边朋友，尤其我的家人的了解啊，说冰岛人也真的是咋说呢，没有见过啥世面，说实话。那你要选谁拍的好，可能咱得选一选，对吧？咱办个大赛啊，谁拍的好，咱那个拿出来时间那个比一比，对吧？这选谁拍的烂有这么费劲吗？别人家我不说啊，就从我们家随便你选出来一个男的，距离冠军没有几步道。

老家方言，那你就说拍照这个东西是吧，那拍不好是还拍不烂吗？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不擅长，就说这个东西我不擅长，我来不了，你拍照你让别人给你拍吧，我拍不了。如果不擅长是一个加分项，你在哪方面能加到1000分？

我感觉大家啊，就是通过上一周，我们因为世界杯送大家那个跑步 T 恤这件事情啊，就咱们节目的听众好像对世界杯关注的不是特别多。我忽然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也是临时起意，我想加一道题跟世界杯有关的。哎，我就看一看，咋的了这是？每一次使坏的时候不怕苦不怕累。偏手速题来了啊！对，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啊，我这个一般主持节目都比较丝滑。也是在即时新闻上留言算数啊，想要得到奖品的朋友，反正今天我想了五天的电话我得在今天一天打完，虱子多了不怕咬，我就打呗，我再加一个奖品。朋友们，如果你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现在你就应该把你的手指头锁定在即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之下，准备答题了，为自己争取多一秒钟的时间都是一种胜利。接下来我可说了啊，问题就是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出现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人是谁。

像我这么不关注球的都那个什么啊。微信上有一位朋友答对了啊，这微信上不算。还有朋友答的是裁判，你答裁判不行，你得答人名啊，你得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肯定是有人答对的啊，但是今天我们也说了啊，我们拼的是手速。鉴于之前我这个在自己的手机上可能有一些延迟啊，后来子琛他们直播的时候也发现会有大概得有半分钟的延迟，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说，等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啊，我自己通过后台亲自去查一遍。

可以公布一下啊，赛场上啊，就是正经八百的人在那儿出差干活的，是裁判马宁。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另外有朋友说李现不也去了吗？李这个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如果不擅长也是一个加分项，你在哪方面能冲到1000分？可能有朋友说了，都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不擅长的，所以在这方面是不是我马上能冲到999分了？就说擅长不擅长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大家会归结到性格问题。哎，你比如说有些人很擅长 social 啊，喜欢社交，跟谁都能打到一块儿去啊，比如说5分钟就人就熟悉了啊。可是你对于我们这些性格比较内向的 I 人来讲啊，我们根本都不会去参加那个场合。但可能有些朋友也不会觉得这是自己不擅长的这个减分项，也不会这么认为啊，反而享受一个人独处时的内心的那种平静。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人呢就是经常容易感觉到羞耻，这算是什么人格呢？他说我感觉自己都跟有病似的，就是比如说你穿了个什么衣服啊，上衣没有盖住屁股，他觉得非常的羞耻。我说这也好办呀，那假如说你穿 S 码，你就直接买 L 的呗。你是穿 L 码，你就直接买个 4XL 的，那肯定能盖住屁股，是不是？还有的人是叫自己全名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羞耻啊，继而当众进行自我介绍，当众唱歌，哎呀太害羞了，不行不行不行，甚至都感觉到羞耻。还有听自己发的语音也羞耻，念个奶茶名字也羞耻。我说念奶茶名这有什么羞耻的？他说芋泥波波。吃饭的时候遇到领导同事羞耻，一个人走道也羞耻。哎呀，你是这样的人吗？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说这算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跟他们说啊，有点时间你都用来羞耻了，我说白了谁看你呀，咱就。

刘开范说了，唯一的弱点吃不了辣，早年间嗜辣如命的人现在也是有志青年了。啊，痔就是那个痔疮的痔。喝多了也不行啊，喝酒也不行，走路多了，站的时间长了，久坐都不行。这么看来，这副躯体太脆弱了。豆儿不用多说，你肯定懂。咱们两个都是有你，你别老提这个，你搭上我。是，我也吃不了辣啊，我是很想吃辣，但是我吃不了。有人是压根儿也不向往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压根儿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就不爱吃重口的，哎，我就喜欢清清淡淡的，就这样很好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他根本没有梦想和有很伟大的梦想，但就是实现不了那种感觉，怎么说呢？没有梦想的人他不会懂。有朋友说你真会形容。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年龄渐长吧，就可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说到这儿，据我所知啊，方便面大家都知道啊，也肯定都买过，家里常备嘛，是吧？方便面不管你是买哪个牌子的啊，尤其是咱放眼全国各大超市，哎，都有的那几个牌子我就不说了啊。其实针对不同地区的方便面，它备的货啊也是不一样的辣度的。应该说泡面也有地区的限定，尤其如果是北方人在南方城市发展的啊，你下回逛超市的时候，你再去方便面去看一看。此时此刻一个冷知识给到大家，为了符合云贵川渝的口味，就连香菇炖鸡面其实都是加了辣椒的，但是咱们北方的香菇炖鸡面就是字面意思啊，不会给你加辣椒。他们说还有川渝地区的肯德基麦当劳是默认买完了之后啊要给辣椒面的。像网上有人说的方便面的口味啊，尤其地区限定啊，像什么油泼辣子酸汤面，我好像是也没有在咱们河北地区比如说一些普通小超市见过啊。还有宁夏限定的泡面的口味叫羊肉臊子面，红焖羊肉面，这个咱河北人是不是也没见过呀？还有康师傅的一个叫爆椒，哎，爆辣的爆，花椒的椒，爆椒牛肉面。他说可能像是云贵川湘地区的一个限定。另外还有一个是我在四川上学的时候见过的啊，一个黄色的袋子的面叫泡椒竹笋鸡面，我也只在四川超市见过这种口味啊。反正回石家庄以后，我就没有在超市看到过。当然，如果说我去网上搜，你网上肯定是能买着啊。还有网友说，川渝口味的统一叫做荞面馆统一，在广东是绝对买不着的，只能网购。还有云贵川版的这个泡椒牛肉面，不仅是红汤，而且是整颗的泡椒，但是在广州地区的泡椒牛肉面是清汤的，没有一点红油，而且枸杞多，泡椒少，泡椒还是那么，哎，就是你现在看一看你手指头上小拇指指甲盖多大，哎，泡椒就那么大点儿。难怪有的广州人说自己其实挺能吃辣，主要是泡面影响了他们对自己的正确认知。

说到能吃辣和不能吃辣啊，也会有朋友来聊聊这个事儿。大部分我看都是我这种啊，就是想吃，而且已经不满足于川渝的那种辣啊，我想吃江西辣，我感觉我也是有点疯了。但也只是存在于想啊，没有去尝试过。我上网上都搜了，就那个江西辣啊。是在一堆辣椒，而且是鲜椒啊，鲜辣椒里面找你点的这道菜，说辣椒跟谁搭一下的，而且不管是哪道菜，辣椒都得参与，像个辅政大臣似的。12:13，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是这么一个啊。如果说不擅长，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不擅长吃辣嘛，如果说不擅长是一个加分项，你在哪方面可以冲到1000分呢？想要奖品的朋友，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点击下方自动填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评论留言就有机会得奖。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说到历史上的名将，咱们首先想到的那都是项羽、韩信、赵云、岳飞等等男武将，但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唐朝的一位女战神，她竟然还是一名公主，她就是陇西李家的第三个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姐姐，也可能是妹妹，平阳昭公主。说这位姑娘从小喜欢骑马打猎，只可惜呀，古代女子很多都被联姻了，她也不例外。李渊早早的就把她送到了长安，嫁给了隋朝的贵族。之后天下大乱，突然有一天，李渊的密使送来口信，要她立刻离开长安，因为不久之后他的兄弟李世民将会带兵造反。听闻此事，他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2: 我要跟我的父亲起兵反隋，你是杀了我还是放我走？
0: 他丈夫说，
3: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跟你一起造反的。
0: 之后啊，他募兵响应父亲的军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人称娘子军。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打得隋军节节败退，而为首的将领就是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子。后来李家夺得天下，她也一跃成为了尊贵的平阳公主。只是这位公主不住皇宫，而是带着兵马镇守大唐的边关，直到6年后去世，唐王以最高规格的军礼为她下葬，谥号为昭。于是啊，平阳昭公主就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用军礼下葬的公主。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世界很吵，
11: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3: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13: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4: 看到同学甲这位朋友说，豆姐好久没来，我是原先昵称名字叫鼠来宝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现在我终于高考完了。

以后我会经常来报个到的。这么年轻啊，真是每天看大家这个昵称真猜不到。你说小薇已经退休了，同学甲数来宝刚刚高考完。今天我们话题聊到的是，如果不擅长啊，它是一个加分项，你在哪方面能冲到1000分？小薇说了，最不擅长的应该是针线活吧，打毛衣学都学不会。但是有一点啊，嗯，就是我老公的针线活比我强。你两口子真是一对妙人啊。嗯，天来晚气秋说了，唱歌五音不全，去了被赠果盘让去对面那家拍照，华为旗舰销售看了对我甚至都起了杀心。哎呀，你这是2000分吧？1000分现在已经打不住了。小英应该是减肥赛道上可以得满分的代表人物了啊！他说：“我感觉减肥赛道我应该能一直满分，一直加分，再加分，再得分。我就是那种我也一直想减肥，但是我又很爱吃，我吃完之后我又懒得动。嗯，减肥对我来说太难了。你先等会儿。”你爱吃你又懒得动，那你吃的时候你懒得动，你不就不吃了吗？所以其实你也在看说哪方面你懒得动。赵文道说不擅长所有太费脑子的事儿吧，比如说打游戏、打牌、钓鱼、下棋，当然了这些我都会啊，但就是不愿意费脑子，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这些都跟我无缘。用户0907419说了，我跟豆差不多，也是特别喜欢吃辣，但是现在也不能吃了。他上面这位啊，用户0771422说了，吃饭有辣的话会比较有胃口，会比较有食欲，会吃得多，会吃得香。你看看我们就是这么瘦的。白雪兔今天也来了，他说辅导孩子写作业可以算吗？算什么？算不擅长，然后给加了1000多分吗？哎，对了，刚才我们说要公布一下，关于刚才那个问题啊，答对的朋友，他的在即时新闻上的昵称叫大 IX 橙子。木头人说了，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好，互动的时候很少发语音，所以我都是一般发文字来互动。你放心，咱们节目当中也不会公布大家的语音的啊，没有那个功夫。银行说缺点就是不会挣钱，在不会挣钱方面第一名，我老公第二名，我公公婆婆第三四名，希望我的女儿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排名里。哎呦，那如果身边的环境都这样的话，那看祖坟冒不冒烟了。

0: 你说不擅长的能加分儿，我想说说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曾经是典型的 I 人，别看她在家里面天天对我们爷仨大呼小叫的，在外面腼腆的跟个不满18的大姑娘似的。昨天就在昨天，她居然把闺女不用的遛娃神器给卖了，自己挂网上，然后自己约见面，自己人家就把钱挣到手了。我觉得并不是她腼腆到像一个不满18的小姑娘，是你把她保护得太好了。哎呀，这家自己在这个二手网站上卖了个家里边的二手的东西，这老公给夸的夸成胚胎了都。哎呀，我媳妇太好了，都自己能出门了。英说到板面一个事儿啊，他说那天我跟我对象，我俩还讨论，说泡面就是那个安徽板面泡面那个，可以说是河北特产吧，但是他写的是全国销量第一，除了河北，别的地方也爱吃安徽板面吗？哎呦，你家有孩子吗？我看那个头像是你跟你老公是吗？哎呀，正好没孩子呀，你多出国，不是出国了，你先在咱国内溜达溜达吧。咱们河北地方的板面是牛肉的，所以咱们叫那个石特安嘛，石家庄安徽特产牛肉板面。安徽那个地方的板面是主要是太和地区，是羊肉板面，而且除了咱们河北，全国各地都有板面，只不过味儿可能不如咱们本地的。如果说你都尝试过，你就会发现啊，就以后啊，不要再问，除了河北，别的地方也吃板面，不要再说了，千万别说。要说的话，也别说河北的啊。包括咱们河北的河烙也是一样，那原式的河烙就是那样的，对吧？那个无极的河烙跟石家庄的、正定的，哎，就是清真的这个河烙又是不太一样的。在吃这个赛道上啊，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马上我就要打电话去了，在周日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
9: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1: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2: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 here.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6: More.
15: And
16: more.
12: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5: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3: 步履不停。
17: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19: Never stop.

今天听到的开场曲非常的轻松愉快，我是你好朋友，这首歌曲来自何炅和黄子弘凡，而这首歌曲呢也是玩具总动员5的中文主题曲，很经典的一个旋律，换新编曲，唤醒朋友之间的美好。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我们来继续听友情，一对好朋友的演唱，一个呢像树荫洒脱葱郁，一个像雨水轻快透明，两个声线交织在一起，轻巧干净的营造出来那种闺蜜之间的真切默契。来听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 音乐 so hot。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恋人、讨厌、野心家、春娇与志明、玻璃、雨爱、情歌、我们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近些年华语流行乐坛总是会出现很多好听的 R&B 歌曲，好的歌手也在不断的涌现。正所谓呢，流行是一种循环，这种曾经在20多年前被陶喆发扬光大的音乐风格再次百花齐放。下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庄寻的代表作了，不同于传统的苦情歌，轻盈的编曲唱着沉重的歌词也是一种反差。歌词当中描绘的分手场景是不是直直的戳中了你曾经的故事呢？希望二人关系当中你我能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吧。一起来听庄寻 G-Sean 别问很可怕。每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近日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发布8项保供措施与8项服务措施，全力筑牢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全市人民清凉度夏。智能回收箱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截止到目前，石家庄全市累计新增布设智能回收箱160组，超额完成全年100组的建设任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达到3253亿元，同比减少8%。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房小家电5个品类的家电国内零售额正增长。苹果公司昨天宣布上调部分产品价格， iPad 和 iPad Pro 各涨800、1800元， MacBook Air 和 Pro 各涨1500、2500元。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发视频称，公司大量缺工程师，欢迎相关专业人才加入公司，最低涨薪20%，上不封顶。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3轮比赛今天结束，德国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小组第二晋级，厄瓜多尔也以小组第3出线。截止到目前，世界杯已有15队出线。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0: 飞行控制。

0: 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听到一个粤语版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王祖蓝和路虎的合作。王祖蓝将原曲友情主题转化为非常地道的粤语表达，既保留了幽默互怼的轻松感，又注入了港乐特有的那种细腻和怀旧氛围。那王祖蓝也因为这首歌曲在综艺当中被称作是被综艺耽误的填词才子，其实他唱歌也真的不错。欢迎进入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那今天听到了好多首和友情相关的歌，那我们继续，下面呢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特别邀请范晓萱来献唱的电影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好久没有发行新的专辑了，那听一首电影歌曲也不错。整首歌曲是勾勒出那种非常温暖动人的闺蜜情谊，旋律柔软绵长又充满坚韧力量。来听到一首友情之歌，来自好久不见的范晓萱《老朋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特别熟悉的旋律，伦勃朗乐队的一首 I'll be there for you。 这首歌曲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听觉梗了，每次这个旋律响起都会触发大家对友情轻松喜剧的那种条件反射。这首歌是美剧《老友记》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价值早就超过了普通影视配乐，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就听到了很多和友情相关的歌，那又听到了这首很经典的《老友记》的主题曲。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的主题就是《老友记》。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两个人十余年友情在经历岁月与病痛洗礼之后的真实写照。歌曲其实最初诞生于时光音乐会《老友记》的录制期间，背景呢是 Tank 因病淡出歌坛十年之后，他是在陈嘉桦 Ella 的鼓励之下重返舞台现场，所以就诞生了这首两个人合唱的《老友记》。来听 Tank 和 Ella 陈嘉桦合作的《老友记》。

听到金志文和关喆合作的一首《老友记》，那这首歌曲就是那种很轻松诙谐的语言，再加上旋律唱腔，凭借着那一种很生活化的叙事，加上两位歌手真实的很深厚的现实交情，成为了兄弟互怼式的友情代表作，同样叫做《老友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是一个同名曲，叫《老友记》，来自李荣浩。这应该是很多人也听过或者是比较有感触的一首歌曲了，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很直白的歌词戳中了大众对于渐行渐远的友情的痛点，编曲当中带有很浓重的复古港风的痕迹。来听听李荣浩的《老友记》。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06年德国世界杯官方歌曲庆祝这一天，演唱者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畅销流行歌手赫伯特·格朗内梅尔。当然，这首歌必须有一个德语版本。2006年德国世界杯官方歌曲庆祝这一天。
2: Wer jetzt nicht lebt, wird nichts erleben. Bei wem jetzt nichts geht.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接下来保定的听众要注意了，马上要派发出音乐节的门票给大家。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的门票了。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抢票吧。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很经典的友情之歌，大嘴巴的一首《千辛的朋友》，很轻快的流行嘻哈风，加上温暖细腻的歌词，展现出来朋友之间那种无条件支持陪伴的力量。整首歌曲的歌词其实聚焦于很多生活当中的细微场景，这些具象化的生活片段精准捕捉了现代人在面对挫折时候的那种脆弱瞬间，以及朋友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今天主题是老友记嘛，听到了全是一些和友情相关的歌曲。下面这首呢，是一首这种类型的很经典的女生之间的对唱歌，这是80后90后的闺蜜情的听觉图腾。范玮琪醇厚的嗓音和杨丞琳清亮的声线形成了互补，营造出来一种彼此扶持的温馨氛围。听到这两个名字就知道是哪首歌了，有你真好，范玮琪杨丞琳。

0: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1: 听友情，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他们四个的友情吧，在剧中的友情，在《流星花园》的剧情语境下，这首歌曲不仅是角色之间的那种羁绊的写照，更升华出一种对于高质量友情的歌颂，没有嫉妒，没有猜疑，只有赤诚相见与患难与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 F4 第一时间。

0: 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粮食跟物资储备局、省委金融办联合近日发布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绷紧防范之弦，谨慎审别项目，守好自身积蓄，自觉远离各类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近日由河北博物院与国家动物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生灵奇缘：动物与文明中的生物故事》展览在河北博物院开展。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交流。DeepSeek 公司昨天发布了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一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今日收官，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荷兰队3战2胜1平夺得了小组头名出线，突尼斯队3战皆输0分垫底出局，两支球队淘汰赛首轮对手已经确定，荷兰将迎战摩洛哥，日本则将迎战巴西。最后，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李健的这首歌《云上的日子》，李健的歌总是轻快又灵动的，那听这首歌仿佛真的是轻盈地站在了云端一样。后来历经的事情多了，你会发现失而复得真的是一个太幸福的词儿了。丢了的东西又回到手里面，失去的人又回到了身旁，那种喜悦跟幸福感，体会过的人一定是会深深地记得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跟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一早的时候，其实石家庄这边阴着天哈，不知道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多云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蛋，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你便坐好吧。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在2000年发表的那张《勇气》专辑里的歌，当年她就火了哈。虽然唱的是爱而不得，但梁静茹在这首歌里面的俏皮感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刚才这个版本来自于歌手焦麦琪，轻快和俏皮感加倍，然后加入了爵士风格之后，整首歌的律动性也更强了，特别适合在阳光很好的周五下午来听。14:1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一首梁静茹的歌《儿歌》。

0: 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既要防晒，然后也要底妆，一层一层的，既厚重又浪费时间。那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呢？马上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到了夏天，很多女生都会一层一层的，像刚才我们圆圆讲的护肤啊，然后防晒霜啊，粉底液啊，就觉得像刮腻子一样，就是脸上都特别不透气，而且你刚涂了一层，然后立马又出汗了，你再涂下一层，这个过程都会觉得挺煎熬的。然后到夏天呢，也会觉得油光满面啊，就妆容很厚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一个东西啊，就是它可以把护肤、防晒还有粉底三合一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就是你觉得既方便了啊，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啊，绝对是刚需。同时呢，哎，三合一啊，三种效果也都能带给你，那就是来自于毛戈平的控油养肤气垫。首先来说，毛戈平这个品牌也是著名化妆师毛戈平的品牌啊，是国货啊，咱们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国货品牌，尤其是做这个彩妆类啊，还有养肤类做得很好。然后

0: 今天呢，我觉得它的创新点就是在于把气垫儿这个东西给它做的就是更加聚合了，刚才我们讲的让它变得更养肤了。首先来讲，它这个气垫能做到哪三点？第一点，我觉得是所有气垫都必须要有的，就是你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更白净的肤色，对吧？要遮瑕，要亮白。它呢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801就是冷白皮，802就是自然色啊。大家看自己的肤色，然后去选就可以。上脸很好的均匀肤色，给你呈现自然无瑕的妆感，哎，是尤其是遮瑕力，我觉得是真的挺棒的啊。然后两款气垫的质地呢，都是那种水润奶油肌，因为它里面是放了西伯利亚的鲟鱼子精华和人参精粹，所以说它本身又养肤，我觉得这点很难得，就它可以帮你去调节水油平衡，然后干皮啊、混油皮啊都是适配的啊，帮你提升这种皮肤的弹性。所以这个气垫你用完之后，你觉得皮肤啊比你上气垫之前更润了。很多朋友上完气垫啊、粉底液之后，觉得皮肤哎呦变得很厚重，是吧？很皮肤看起来很干瘪，是吧？看起来整个妆感很强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反而比你原来的肤质要更好了。还有就是它里面有夏天必备的我们刚需的防晒啊，你不需要再自己再涂一层防晒霜了，它自带 SPF30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也就是你不需要再去叠加防晒了，有它就够了。我觉得早上上班，哎呀，你看像我上早班，我每天早上7点到直播间，你觉得5点多你就得起，你还化妆，你连脸都没有时间洗啊，就每天匆匆忙忙的。我相信很多女生是这样，就是早上你可能要送孩子，是吧？早上起来就是很匆忙，但是你又不希望自己一天都是这样，所以说包里面，我觉得女生包里面一定要放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气垫，一个是口红。有这两个东西，给你5分钟你随时能上台，给你5分钟你随时见谁都觉得心里有底气啊。因为气垫可以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妆感啊，然后完美无瑕的这个肤色，然后口红呢帮你再提亮一下气色，哦，你就可以出门了，你想见谁见谁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气垫就可以做到，我觉得它真的挺全面的啊，又养肤又防晒，然后呢又均匀肤色，价格也特别合适。毛戈平的这个国货呢，我前段时间看他在那个北国一楼还有活动啊，当时也是搞这个品牌的活动。然后今天啊是跟乐商城我们搞的一个什么活动呢，搞的是这个品牌推广日的活动。所以今天啊我们是在乐商城平台买毛戈平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就是价格不变啊，朋友们，价格还是248块钱，但是你拿到的东西，首先我来说，它原价是480，我们搞完活动248，但是你拿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就是我们给大家再多送一个替换芯儿。什么概念？就是你买到的气垫2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一个正装的气垫加上两个替换芯儿。也就是说你一下子拥有了三个气垫啊，就很方便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呢，夏天不管是气垫啊、防晒这些东西，晚上卸妆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洗干净啊。然后我们今天回复给力有一个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是属于很温和，但是呢又洗得很干净那种洗面奶。芙丽芳丝他们家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他们家最好用的就是他们家洗面奶啊，就是它是氨基酸的那种泡泡的，哎，上脸之后就很柔滑。泡沫呢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哈泡沫，像棉花糖一样，你把它挤在手心，然后捧着这样一捧泡沫，把你的脸放进去，你感觉就像把脸埋到了奶油蛋糕里面一样，很松软，特别的舒服。然后慢慢的按摩，整个下来你皮肤啊觉得是水润润的那种柔嫩感，哎，洗完之后就是不干不涩啊，水水的。100克一大支，很经用，日常价也不贵，99，今天更便宜78。夏天洗脸频繁，马上暑假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啊，是吧？您出差出门要用那个小的啊便携装，我们再送您2小支，您出门随身带着用啊。2支都是20克的，也就买100克送40克啊，将近于买100克我们又送了半个重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哈，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14:39了，我们的乐随心动也继续直播当中。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本周惊喜盲盒的奖品是一个能够录15秒录音的一个小的录音机的一个挂件儿，它是做成了我们原来卡带的那个收听，就是 Walkman 的那个形式哈。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就可以，你会看到它的小图片介绍以及一个链接。那你点进链接去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指定哪位主持人说什么样的话录在里面，录制好了之后来邮寄给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来看看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越

提到歌手王心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甜美又可爱的样子。其实她安静的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有魅力的。王心凌的唱功不错，唱跳的时候气息也都很稳，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了哈。当然近些年她又一下子翻红了，然后之前那段略显沉默的日子也就变成了她人生前进的路上有点蜿蜒的一段。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蜿蜒，品冠的歌。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关良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双子星》，也许在很多人那儿哈，这首歌算不上是关良的代表作，但是它依旧给我们传达的是那种很积极又乐观的情绪。这首《双子星》的旋律清新优美，歌词简单深情。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你们彼此默契跟信任，总是能够以最温暖的姿态陪伴着对方，这种真挚的情感总是能够带给彼此扶持的那种力量。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人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来听到林忆莲的这首老歌《我坐在这里》。

0: 千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周华健的这首《在云端》，有一种仿佛真的是到了云端之上的自由感，这样的歌想起来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摇摇晃晃哈。虽然这些天的温度都不算太低，可是阳光明媚的感觉也会令人更容易心情不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是一首足够温柔的歌，它能够给这个夏天的下午带来一丝简单又纯净的清凉感。

0: 张冰生跟杨宗纬的凉凉。炎热的夏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待在空调房里面，可能你也发现了，其实男女对于空调温度的感触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说像在办公室里同样是23度，女员工们可能就会冷得穿上了外套，但是男同事们却可能还会觉得有一点热，甚至盼着说空调温度可以再低一点。那后来真的有人做了一个相关的调研研究，结果表明说女性大约在25摄氏度的环境当中是感到舒适的，比男性高约3度左右。所以你现在所处的环境空调正好是多少度呢？15:23，也继续一首对唱情歌，听起来无比自由舒适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回家吧》，来自于周依然和于是。
1: Bataille? Marguerite?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有一些歌到了2026年之后，已经听了有10年、20年、30年、40年了。那新动之又整10年，我们今天回到的是1996年，1996年已经是30年前。张惠妹的专辑《姐妹》当中的快歌当然是很出彩的，当年就令她红了嘛。但是她的慢歌如今听来也是很出彩的，比如说下面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可能都一样，我们都是渴望被爱的，但也千万别在被爱当中迷失自己。而这也是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要最终想明白跟完成的课题。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许巍的这首《坐看云起》其实并不是特别纯粹阳光的一首歌，而是带着一丝的无奈。但是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都会有遗憾跟无奈，如果能够穿越这些情绪过程，最后达到淡定跟潇洒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成长了吧。15:43，这里是河北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很多地方是多云天气啊，走上

刘文正的这首歌仅仅两分多钟，让我们看云去。这首歌其实最早是陈明绍和刘文正在同一年前后演唱出来的，然后呢你像张清芳、田震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最早是发表在1979年，是不是比正在听广播的很多人都年龄大呀？听着这样的歌总是想要感慨哈，以前的民谣都好阳光啊，听起来就会令人心情开阔。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15:51了，今天的乐随心纵最后一首歌已经响起来，生命是一次奇遇，来自于超载乐队。今天乐随心纵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河北省气象台的发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现在呢进入到暑期了哈，你看高考和中考马上就结束了，很多小学初中啊也即将迎来我们新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放假的情况哈。那家里面可能平时我们顾不上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假期2个月的时间，可以把家里面捯饬捯饬了。如果您家是老房子啊，想趁着这个时期把家里面无论是刷刷墙，还是把窗户换了，还是我们把暖气改了，那您今天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先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薄董，还记得你高考时候的这个状态吗？紧张吗？
1: 这个
0: 中考时候呢？我好像这个时候没紧张过哈。我印象当中是中考完了以后啊，我爸妈就说可以玩一天，就一天的时间，立刻得学高中的。然后高考完了以后呢，好像这一段时间就是可以放长假了，可以放松的玩了哈。但是家里面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哈，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孩子好不容易暑假考完了哈，高考考完了，我这个时候要把家里面的很多大事儿，包括装房子，在这个时间集中的来做一下哈。
1: 确实是啊，实际四八快装我们经营了这11年，我们发现每一年实际到了这个7、8月份就进入了传统家装的
0: 季啊
1: 淡季了，这个就是新房装修的公司真的进入淡季了，因为毛坯房装修这么热的天，坐着在那儿都出汗，更别说师傅们干活了，
0: 是，
1: 对吧？而且天热呢，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如果是30-40度的温度，实际对装修这个工艺上也是有问题的，很多的时候呢，就业主也不在7、8月份装，但是呢，就等到下半年90、11嘛。那但是从我们做了这11年，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每一年到了7、8月份这2个月呢，就是专门就针对为孩子9月份开学要打造一个好的学区居住的房子的业主特别多。你看咱这么几个人穷，一个呢像你刚才说的考走大学了，好不容易这个家里头这个对孩子学习不影响了，
0: 是
1: 这个将就了好多年的这个两口子就哎呀，咱这次把房子改造一下，
0: 对
1: 啊，就是趁着这个空窗期。

0: 这是一类人穷。第二类人穷实际是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小升初六升小的这些家长呢、哦、
1: 对，
0: 有可能自己大房子空在那儿，跑到学校旁边租个老破小或者买一个老破小，
1: 嗯，
0: 因为学区房的位置好，他的老房子多，都是老房子，
1: 孩子能多睡半个小时，
0: 是的、嗯、所以呢他就是为了这个就近啊方便，所以呢他就要这个房子，他也不想把生活质量降太低，
1: 是
0: 想改造的业主特别多，
1: 嗯嗯，
0: 他的要求就很苛刻啊。第一、嗯、我九月一号必须要住进去、嗯、
1: 啊，
0: 第二我还不是全拆了重做，我是局改，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我还要环保，哎，这是整个找我们四八过庄的三个刚性的要求，哎，所以正好完美匹配我们能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所以我们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啊，就是虽然是家装的淡季，但是对于旧房翻新的业主来讲一点都不淡。
1: 嗯，
0: 为啥不淡呢？像老房改造翻新，家里边大部分家里现在是有空调的。啊，最次也有电风扇，
1: 嗯，
0: 对吧？这样师傅干活不怎么遭罪，而且温度相对会低一些，
1: 嗯，
0: 啊，不像是外边的温度四十多度、三十大几度，
1: 那今年石家庄这天气还可以啊、
0: 哎、啊、嗯，所以呢，每一年七八月份，实际找我们改造房的业主就相对会非常多，
1: 嗯
0: 啊，那我们重点呢，关键也是我们每个月也干不了太多的活啊，所以我们的每个月做那几户呢，就影响不了这个城市的淡季旺季的这个数量的影响，
1: 是
0: 啊，像拿我们石家庄为例，我们现在一个月也就能接30户，
1: 嗯
0: 啊，你看这么大个石家庄，我们一个月干30户，那可算个啥，
1: 嗯，
0: 对吧？那啥都不是啊。所以但我每接的每一个单，那我们都一定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
1: 的哈、
0: 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河北省呢，咱们在现在呢各个地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像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嗯，
0: 那我们近周边的衡水，所以我们马上也开始选址了啊，马上也开店，周边的北京、天津同步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也想这个要求啊，时间特别短，快速的住进自己翻新完的全新的老房子里头，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宽敞场外的服务热线。
1: 嗯，
0: 今年全省呢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宽敞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宽敞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是，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因为这个是覆盖全河北省的，包括北京、天津哈，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哪儿是门店，然后我们想做哪些方面啊，都是可以打电话的，400-665-8848。那其实呢，博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微信号码哈，董事长也是亲力亲为的，在跟大家在一对一的就进行一些认识吧，或者是介绍，大家有什么咨询的话。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博董，博董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我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嗯，
1: 也是特别好记哈。这个确实是博董亲力亲为啊，不放心交到别人手上哈。当然，如果您说砍砍价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就看博董的心情啊。您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哈。如果还是记不住也没事儿，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都是可以联系到博董的。或者您对老房的改造装修有哪些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在线互动哈，都是可以留言的。那刚刚博总也说了，两个月的时间，毕业季嘛，很多家长朋友这个时候想把这个家收拾一下哈，无论是迎接未来的美好生活，还是孩子更好的学习哈，都会在这个时间。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老房子哈，一般都能改造哪些呢？哪些是我们必改项，或者说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改造完成的？
0: 如果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块装，我们是可以给你完工的。
1: 哦，
0: 啊，当然现在就是你这个周末必须要订单了。
1: 那工程量不小哈。
0: 嗯，是的，全屋整装我们是45个工作日，正好俩月，啊，正好9月1号之前。而且最主要，你找我们四八块装做呢，我们给的环保的标准非常高。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大家装的环保的标准就是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当天。
1: 啊，不耽误时间了。
0: 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
1: 嗯，
0: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0: 啊，那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结果呢，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要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用材料环保等级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啊，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业主直接马上入住啊，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
1: 嗯，
0: 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块装给每一个选择信任我们的业主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结果啊。那大家可以就是你就是整个梳理这个思路，我的环保等级材料越高，那我给你报出来价肯定不会最低。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嘛，靠好材料嘛，对吧？好材料应该好的价，好的价呢注定就不会给你报的说跟你门口地摊的公司报的价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大家将来在比价的时候，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要这件事情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啊，你不能一味的就这个价谁便宜我就找谁，我就找最低的，有肯定有人给你干啊。但是呢，价格压得低并不是这个是咱们家你用的东西有多好他给你价格低。
1: 嗯，
0: 是他根据你花的那个钱匹配你用的材料，
1: 嗯，
0: 和环保和工艺，对吧？我们见过很多的客户啊，来我们公司比价啊，说博总你家太黑了，我怎么了？说你家给我们要10万，那我们就找那家公司给我们要5万，对吧？你这都要多挣5万。首先给大家声明啊，我比他不敢多挣你5万，装修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这个那我就疯了啊，这个呢是这样，只不过是他那5万，他用的材料不一样，跟我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我的环保的标准就是给你支持第三方检测，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对吧？不合格砸了重装。
1: 是
0: 我给你报的价是完工价，一口价。啊，我给你做的工艺都是标准工艺，我给你是管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就这些，各位业主要装修的业主，这些都跟钱相关，反正你就记住一句老话，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嗯，
0: 他5万只能给你干5万以里的活，他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业主你自己要知道，所以跟我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这5点直接决定了你价格的高低啊。所以大家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啊，这个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环保比省钱重要啊，服务呢比这个其他的更重要，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
1: 嗯，
0: 如果你找了一个就给你玩套路的公司，这一次装修真的让业主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悔，但你找四八块装，我能给你做到，你肯定不后悔，你会觉得这个房子装完很轻松，这就是我能带给大家体验。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很轻松的翻新老房子，我们有2个服务承诺，不用你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帮咱业主真金白银省钱啊。第二个可以做到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就四八块装给大家每个客户签合同，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价，再加上我刚才说的环保啊，完工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未来我也希望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也要真的要把这3个方向的问题自己考虑清楚，
1: 嗯，
0: 如果想了解我们四八块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他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装我们的河北省各个地级市以及我们石家庄的门店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啊。本周六上午我是在石家庄有个线下活动的，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周末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装的石家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们周六上午会办一场旧房翻新的分享会。
1: 嗯，
0: 那分享会呢，我们会第一有老客户给大家来现身分享他选择四八块装这次的发展的历程和心理啊，心理历程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选择我们的体验体会。同时呢，我们会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现场给大家做个试验，让大家感受一下好产品是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让你眼界为实。啊，我们如何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也是通过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大家实现的。同时呢，这周末我在石家庄会给大家有一个分享会，就给大家去介绍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哎，这些核心问题。 啊，会给大家一一进行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庄更多啊，你周六的上午带着家人来到咱们斯巴克庄的石家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全河北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斯巴克庄石家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庄全河北省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是的，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了以后哈，您家有老房子，这时候老房子想改造、想装修，甚至是有一点想维修的话啊，您怎么咨询呢？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也是覆盖我们全河北省的400-665-8848。另外，其实博栋有一个微信号码，他自己亲力亲为哈，每一条的语音回复哈，大家如果在这些方面、老房子改造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博栋。也可以看看他朋友圈哈，经常是全国各地飞哈。博栋来分享一下。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装修啊，你可以加我个微信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大家加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我的朋友圈可以看到斯巴克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也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那最近也是看到了博董刚从郑州巡店回来哈，还这个举办了这个夏季高管的一个季度会哈，能看出来其实斯巴克庄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门店哈，我们的管理层都是高精力人群啊，就像您个人微信哈，你还一对一的，真的是本人啊，亲自啊，我要了解到所有的客户一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的公司管理哪些是优于别的公司？除了您刚刚说到了，就是中间颇有增项哈，包括完工，包括服务，还有哪些是没有提及到的？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未来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交付是非常看重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何把承诺的东西？纸质文口头表达的东西
1: 让客户满意，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0: 落地就是交付啊。我们今年呢交付实际我们提了4个字啊，就开了工的工地现场是业主有求必应。就是不管是合同有的合同里没有的，
1: 那我要特苛刻呢，
0: 那公司也要解决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让客户满意啊，因为斯巴克庄这11年我们企业的发展呢不是靠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靠口碑的。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的单，完工就一样板间。这是我必须要守住的一个底线。我只要坚守每个客户完工，对我们企业都很好，点赞好评，那我们企业的口碑未来也不会差。
1: 是，
0: 而公司也会未来肯定会越做越好，越做越轻松，
1: 越做越大。
0: 如果每个公司、每个客户完工都是怨天载道的，每个客户完工都客诉，那这
1: 个那离倒闭就不远了啊。
0: 那就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
1: 是
0: 啊，实话。所以我们为了让实现这个客户的满意度，我们在里头交付有两个创新。第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的一个服务方式，就是我们去给业主家服务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经过系统的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
1: 统一服装吗？
0: 对，什么都统一的，工艺标准流程都统一的啊，不光是服装、
1: 师傅也挺不容易。
0: 对，师傅呢，对啊，这个事情就是必须要培训，不培训他不知
1: 道咱们的工艺。光手艺好不行，你还得讲究规则啊。
0: 服务意识。服务意识。所以你看，简单举个例子，在我们开工现场，我们有几个不种，就是就是不，这个说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行，这个
1: 是不能喝客户的水是吧？
0: 不，那个是行为规范啊。行为规范就是我们开了工地过程当中，第一个是自有工人，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按时
1: 自己的工人
0: 保质保量完工，是的，
1: 自有工人
0: 只给我们干。别人家他干不了啊。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现场施工当天 每天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管家来现场帮业主处理，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在那儿跟每个师傅去说那么多，你在现场业主只需要跟一个人说，就我跟我们的管家说你的诉求，
1: 啊，是
0: 管家收到业主的需求的时候会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人来帮他去帮业主把这个事情落实到，
1: 嗯，
0: 啊，你像很多的公司呢就是业主对着所有师傅在讲，那师傅不一定听你的，
1: 是，这个是最关键的，
0: 这个呢就是你对我们管家说，管家就是你的超级助理，管家管家，
1: 你安排管家就可以了，对吧，
0: 你就安排好管家的事，管家帮你搞定，所以这个就带给咱们业主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真的我们2019年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没有任何问题和纠结了，有啥问题业主跟管家一说，管家立马帮业主搞定，
1: 是，
0: 就会带给业主不一样的这种装修的体验啊，所以我们能有好的这种发展跟好的是离不开我们服务的，
1: 嗯，
0: 啊，我们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用心做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每个客户完工能可以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交一生朋友，这就是我们希望要兑现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石家庄或者在咱河北省境内啊，包括北京天津周边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你今天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在当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我们现在除了你看河北省石家庄啊之外，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马上衡水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直接打电话看看附近有没有门店哈，也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拨动也来说说您的微信号码，让大家伙来看一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我个人的微信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嗯，
1: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1-3888，13303-1-3888。那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哈，加了您的微信，跟您聊的最多的都是哪些问题，哪些话题啊？
0: 实际很多业主加微信呢，大家上来问的就是，哎呀，我家多少平的房子，装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我家那个活儿小，你们接不接，干不干？啊，就是怕我们嫌活儿小不干，我们都干。我说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儿，我们都做。
1: 啊，超3000块钱就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超过30块钱的活儿，我们都能给大家做，有18块修。
1: 哦。
0: 啊，我们公司现在是有4个业务列可以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嗯，第一个业务列就现在说的48块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1: 嗯。
0: 这个是3000以上的活咱都做，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大平层别墅翻新咱都整装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18块修，
1: 嗯，
0: 家庭维修啊，只要你家里有几十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
1: 换个灯泡
0: 啊，我们都能给你做，
1: 通个马桶，
0: 不嫌活小
1: 啊，都可以哈，
0: 你别有个渗水啊漏水啊换个龙头啊这些事儿都能干，
1: 这个好，
0: 啊，
1: 嗯，
0: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
1: 嗯，
0: 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的话，如果你找我48块修的师傅给你做好了，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还满意的话，我个人认为你未来如果这个家有装修需要的时候，你至少会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1: 是
0: 啊，所以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
1: 嗯，
0: 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也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
1: 嗯，
0: 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
1: 嗯，
0: 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啊，我们第三个业务链呢就是48工装。哎，我们有门脸店，
1: 嗯，
0: 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业务，找48工装，我们
1: 都
0: 能给大家做。
1: 嗯，
0: 那我们今年新重点打造的叫48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在咱们河北省内启动了。
1: 嗯，
0: 啊，我们就是针对农村有自建房的， 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设计基本上没有，想一次性把它重新设计、重新改造、装修的农村自建房，哎，找我们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去做的。我专门在我们石家庄成立了一个项目部，专门针对咱河北省每个地市、每个县有需要的，尤其是环石家庄、保定、邢台周边的这些客户。啊，我们是都可以给大家石家庄的团队过去给你做服务的。
1: 嗯，
0: 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或者农村有那几十年的老房子危房了，你想推倒重新从盖房子到装修，啊，你找我们。

0: 八卦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部都能可以给大家一站式提供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从盖带装的这种服务交付。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现在的四个业务列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河北省境内，你正好今天开车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房子，不管是城里头房子想改造房型，还是农村自建房啊，或者是你有房子哪怕不装修有维修的需要，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集团公司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呢，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各个门店，全河北省的门店了解咨询，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周边的北京、天津啊，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都同步可以服务。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电话号码这个也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哈，大家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董也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1: 很好记啊，直接用您的微信添加就可以了，13303-1-3888，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另外也欢迎您啊，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在线来请教博董。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这里是 FM 124
11: 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好，我们刚刚请到博总跟我们分享到了老房子装修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哈。也看到微信后台有听众朋友在问哈，如果您是在我们河北省各地的话，您就直接拨打电话来看一看周围附近有没有门店，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如果您想跟博总来认识哈，比如文哲啊、彤彤都在问哈，这样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看到了，我们小曼在问啊，说保定有没有店？保定的店有，还做得不错呢，哈。
1: 是的，保定是有的。保定是我们河北除了石家庄之外开的最早的店了。
0: 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保定的店这个开的最早，而且做的也很好？
1: 这个离石家庄近啊，而且那边的是老城啊。老房子也多啊，
0: 对，
1: 就是像唐山了、保定了这些城市，第一呢，它房子城市足够大；第二呢，房子也到年限了；第三个呢，当地的老百姓消费的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开店，但今年河北省地级市都要开啊，包括环京周边，像那燕郊啊、固安了、高碑店、涿州啊这些，包括我们那个保定下边的定州啊、新集儿啊。
0: 县级市也是都要开了，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叫这乡村别墅这样的一个项目哈。
1: 对，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间县级市？重点就是要落地乡村别墅各个地方的样板间。
0: 我发现那些就是你出去玩旅行的时候，这么近那么美哈。
1: 对，
0: 你转过去的时候，感觉那些房子就也有年头了。
1: 是的，
0: 当年盖的时候还是那种大门大铁门还那种呢哈。
1: 那种农村自己盖那小二楼，房子盖得很漂亮
0: 啊，是。
1: 但是住的就觉得没有那种高档感。很多人这几年就说，哎呀，我那房子盖起来，我盖
0: 得跟城里的一样啊。
1: 就是我想把它装的，就是。这个房子老这个平房里头有洗手间
0: 啊，
1: 就是这个实际是个刚需。
0: 嗯，
1: 尤其现在年轻人结了婚了啊，
0: 嗯，
1: 老房子他也想回去，但是媳妇儿有可能带孩子不愿意回去
0: 啊，这是个
1: 对吧？就怕回去这上厕所、洗手间，
0: 再带个小孩啊、小朋友们，
1: 所以就是各种就是不乐意回去。
0: 嗯，
1: 所以很多的业主就那我就把它改造一下呗啊，因为这两年改造农村自建房的业主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未来3到5年这一定是个风口，
0: 是
1: 啊，一定是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很多人都会进入这个赛道，
0: 嗯
1: 啊，但这个赛道确实有未来。确实有未来，
0: 但也不好做，
1: 肯定竞争更激烈，下边跟你是绝地价，对吧？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18块庄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在每一个区域，我们要找这种认同我们这种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来服务，我相信全国各地都一样，就是客户的消费能力、消费的价值一定分3、6、9。
0: 对
1: 啊，我们只找对我们自己匹配的那一个人群就可以了。所以我们18块庄定位，我们做的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
0: 是
1: 不是最低的，也不是最高的。那我们这个线拿什么卡？拿环保帮大家去卡。我们的标准就不管是维修也好，装修也好，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也好，我们的完工的标准都统一的。完工你就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报价就完工价，这是我们不会变的啊，所以呢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也不会变的，我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变的。
0: 你们公司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材辅材它都是有总部，就是您这儿统一啊，集采啊，
1: 所以我们只有集采我们才能提升公司的竞争。因为你看你一个公司你去市场买材料，你不跟工厂谈，工厂也不跟你谈。
0: 是。
1: 那我在全国这马上60个城市了，我去工厂谈，他都会给我工厂
0: 钱。您现在有多少个公司？
1: 马上60个了。
0: 60个了啊！
1: 60个，今年我们目标是100个。
0: 全国各地哈。
1: 对，全国要开到100个。而每一个门店，大家看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公司的直营门店，都归公司统一直营管理的一家公司啊。这样的话，我们输出去的模式是所有的服务标准是统一的。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能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8块庄。18块庄这个企业到今年第11年，总部在北京，现在全国马上有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咱河北省马上这就。 地势全覆盖完了。
0: 是
1: 啊，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嗯，还有咱们石家庄，这是咱们现在能服务的城市。
0: 嗯
1: 啊，周边北京、天津也同步能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明天上午你有时间，欢迎你来到石家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也不要忘了索取一下这个到店的智能门锁的一个赠送哈，都是可以拨打电话的。另外，博董的微信号码也看到微信后台这个 PIN 在问哈，所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想加本人的微信，你就现在拿手机你收录啊，这也是我的手机号，是微信的服务号。加我微信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承诺的，如果未来你选择了48快装，我们下边的人没做到，你可以直接找我，我来帮你兜底啊。所以呢，说这个话咱们是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微信号你方便你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0: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哈，还是没有记住，也没关系，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改造你的房子，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一个全新的房子里。反正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1: 是
0: 啊，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
1: 嗯，
0: 至少啊。所以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建议大家等老房子，你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把这房子越等越新嘛，只能是越住越旧嘛，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有水和电的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它到一定时间的时候，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
1: 嗯，
0: 把水管崩了，你万一住外出不在家，有可能就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1: 是
0: 这种风险真的是有的，老房子每年这都会增加一点。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会容易引起火灾，
1: 嗯，
0: 水火无情啊，这两个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就是大事儿，
1: 嗯，
0: 还有很多人老房子住的房间里，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那个它是影响咱室内空气质量的呀，这个对健康会带来直接的伤害，
1: 任何健康都是第一的 啊！
0: 是，所以我觉得老房子呢改造呢，只要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你想改造这个事儿就马上行动，想行动呢那也一样，你还得找对公司，对吧？这个事儿选错了，你头都大。那四八过堂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做了11年。我们靠的是口碑发展企业，
1: 嗯
0: 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欢迎各位啊在不忙的时候周末带着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各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
1: 嗯，
0: 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全国各地啊都有四八快装的门店，当然了，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另外，博动的微信号码也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或者是你已经找别人装房子了，你有问题问我，你加我微信问过来，
1: 嗯，
0: 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的微信，嗯，
1: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1330313888113303138881。看到了微信后台舒尔的留言说，这个装修的行业是不是每年比每年的价格要高啊？
0: 哎，确实是，这个实际是问到点上了。
1: 啊，
0: 家装这行业特别特殊，它跟房子的价格高低没关系啊，房子跌价跟装修涨价没有任何关系。
1: 房现在维稳了。
0: 是的，这个装修呢是人工活儿
1: 啊，
0: 每年人工费大约都涨8%-10%，
1: 这个是
0: 每年都涨。
1: 嗯嗯。
0: 所以装修是不可能跌价的。我这11年我是价格的见证者。
1: 嗯，
0: 参与者。
1: 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当时什么价格是一个什么？
0: 有，当时2017年的我们的全屋整装套餐是1399。
1: 啊，1399。
0: 现在是1999。
1: 啊，差这么多呢？
0: 那你看，
1: 嗯嗯，
0: 对吧？所以你那些年干，你又早享受了，还又省钱。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干呢，你不是我涨了，是这个行业人工费最早8-9年前人工费才几十块钱，
1: 材料费不涨吗？光人工
0: 材料环保等级越高也会涨。
1: 嗯嗯嗯。
0: 啊，你像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的产品，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如果业主家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0: 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组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孩子和老人家的，对业主家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
1: 嗯。
0: 它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一个全屋整装交给我48块砖给他改造的。我改造完交付环保是合格的。但我改造完之后呢，很多新房的该光装完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
1: 对对对。
0: 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家里甲醛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家刷完的

0: 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出来的甲醛，可以给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把它排走。
1: 对，
0: 这是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那你说这个产品的造价肯定就会比那普通镍的和漆的价格要高啊。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核心专利产品。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时代的进步啊，科技在发展，家装行业是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欢迎我们各位业主啊，大家真的，如果你感兴趣，你想找一个装完就让你能入住的，装完把八马的工期搬到你家的装修公司，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快装了解一下。而就这一个标准工艺，不给你吹牛啊，全中国只有我们公司有。
1: 嗯，
0: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这个产品造价也很高，所以周末你来参加
1: 贵有贵的道理哈。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周末你来找我们订单的，我们的是给大家是免费升级的。
1: 嗯，
0: 你用雨后，你用大师漆和普通腻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你家装。那我们谢我们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听友，你一会儿你打个电话预约一下，你听者有份儿。你只要打电话说，哎，我在1024听广播了，我听你们博总说雨后森林产品免费升级，你就记住这句话，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说，就可以给你免费升级。
1: 嗯，
0: 我们测算过一个70平建筑面积房子，如果用大师漆和普通腻价格下单，施工想要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家装，你得加18000。70平，
1: 嗯，
0: 今天不管你房子多大，
1: 之前上节目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活动啊。
0: 对，200平、300平、500平的别墅，大平层，
1: 嗯，
0: 你只要今天听到的，你去跟我们的设计师去讲，你说我电话预约过就可以享受。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刷墙的需要，想让自己的房子焕然一新的，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对环保有要求的，你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啊，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到店2万房，啊，送双重礼，智能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直接用您的这个电话直接拨打，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门店哈，或者说您有哪些问题，也包括您得升级刚刚说过的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磨合漆哈，然后都可以来拨打电话，也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的，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哎，还有个问题，智能门锁还送吗？
0: 送啊，
1: 啊。也送哈，
0: 啊，送的
1: 啊，董事长上节目就是不一样哈，
0: 啊，
1: 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预约的时候直接把门锁这个送上哈，啊，
0: 对
1: 啊，索取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博董也说了嘛，说他上节目的时候说的所有的话都有效啊，为了保证他说的话有效，建议大家把他的微信来加上啊，博董来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方便业主你要有需要你就记录一下啊，
1: 嗯，
0: 将来不管是装修、维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你都可以跟我直接交流。
1: 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嗯。
1: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发现这个董事长上节目唯一的好处啊，就是这个说高兴了就可以给这个自己把这个福利加上去了。习总来的时候，这个福利一般都是得加您的微信哈。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没记清楚也没事哈，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这个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把这个博董的微信号码给您发送过去。那这个时间来到了16:53哈，在节目的尾声，博董还有哪些话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0: 嗯，反正呢，住的老房的业主啊，反正就是我个人认为，大家这个事情，只要你想过装，我建议大家们就马上行动。旧房翻新，在我看来，全年没有淡旺季之分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本能的一个淡季思维，装修这个时候越是淡季，实际你定装修越是最好的时机呀。
1: 嗯，
0: 别人没人干，你干，这个你是不是你去找他去干，是不是能要到一个好的政策呀？对吧？而且的话，像咱。

0: 老房的翻新，咱家里头有空调，有电风扇，不影响施工，也不影响质量。
1: 嗯，
0: 而且我们装完18个道给大家装，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和水电10年质保。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真的就觉得老房翻新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不要等。第二个就是老房的，我个人建议大家装修房子，如果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千万不要因为就谁便宜找谁，对吧？因为你装完，如果家人的健康得不到保障，我个人建议你这个事儿先不装。

0: 全国连锁做一做旧房翻新的公司啊，就是我们力主要是给客户，只要做的每个活儿完工一定是样板间完工，我们希望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跟咱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这是我们希望给每个业主要兑现的一个承诺啊。那我为了兑现这承诺，我们有一场乔切业，四八过张，我们企业的第二张王牌，就完工我们可以为我们每个业主集中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全中国我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我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我的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对吧？所以正因为我们能办这个活动，所以我们才证明我们的交付能兑现啊。所以呢，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正好用一场乔切业来兑现我们的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啊，在除了石家庄啊，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包括周边的北京和天津的业主，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完环保让你集装居住的业主，还不需要你搬家，让你省时省力省心，最后还可以省钱的旧房翻新的公司，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这个电话号码也非常好记啊，您看看您家旁边有没有门店，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最后博动也来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加了微信随时交流。我的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你要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也是非常好记的，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截止到昨天，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从全省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近日，我省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

0: 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地道桥是城市防汛的关键点位，石家庄市全面推进地道桥防汛标准化建设，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全天候实时监测积水动态。
0: 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近日发文强调，将加大对直播电商违法广告、 AI 生成式违法广告的监管力度。
1: 泡泡玛特旗下头部 IP 拉布布推出的复古理发店系列昨天晚上在线上发售，多个常规款在发售半小时内价格跌破发售价，降幅超过30%。
0: 上班族忙起来没空顿顿精致，不妨试试大平衡策略，今天晚餐凑合了，早餐和午餐就补回来，出差几天顾不上好好吃饭，就看看这一周的整体搭配，平均的每天吃够12种的食物，就能躲开隐性饥饿。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南，我们是
1: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当然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是的，
1: 今天天还是挺热的。但是预报着说很多地方今天晚上开始会下雨，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出门的话一定带好雨具啊，出门把这个门窗咱都关好了。昨天呢看到中考的成绩出成绩的时间公布了，另外就是大家也在这两天关注着高考出分的事儿，刷到的一些视频，包括家长也在准备着孩子的一些期末考试，就是非毕业年级吧。
0: 对，
1: 最近说石家庄主城区的小学生们也开始考试安排了啊。说到这个大学生们也马上进入到期末考试周。看到一个消息说在大学生群体啊流行一个词儿叫五花八门。这个门
0: 五花哪八门？
1: 这八门它得加儿化音。怎么说呢？指的是当代大学生花5天复习8门功课，来应对期末考试。
0: 复习八门功课，
1: 就说到这个背东西哈，有的人是擅长背东西的，有的人不太擅长，就是真的是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马什么梅？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什么冬梅？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什么？翻上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梅，马冬梅。好了，我记住了，一考试孙红雷。你是这种吗？
0: 我不是。我觉得你是。
1: 我以前可能还好，但是现
0: 在
1: 我应该是。
0: 渐渐
1: 是你看最难的就是那种背长篇的文字的。小学的时候小学好像还不太涉及到古文，是吧？现在小学会有古文吗？
0: 会背古诗。
1: 古诗。到了中学就会有文言文。
0: 他们你别说了，小学人家现在有一本专门的书叫经典什么诵读。就是单独的让他们去背的这么一本书，里面有什么有非常就是著名的一些古诗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长的叫《弟子规》，谢谢，想起来了，很长很长的《弟子规》，关键是就是我们都很难理解它到底是真正什么意思，就让孩子就那样去背然后你小孩真的能背下来，我真的给他竖大拇指。
1: 对，
0: 我听他背的时候我都佩服他，我太难了，我说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你开始背
1: 人背过呢
0: 人就背过
1: 这就是小朋友如果背的话，老师跟你背，你自己能背过吗？
0: 我
1: 不太行。
0: 但我觉得背东西这个事儿吧，你还得分招。
1: 怎么招呢？比如说打着快板背，
0: 唧唧复唧唧，
1: 木兰当户织，
0: 舞文几诸圣，他唯文女贪戏，你这就背过了。
1: 但你要是考试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快板，那也不行。
0: 这个东西背下来就行。
1: 你是这么背过的，但是老师抽查的时候，你站起来你不能唧唧复唧唧。但是现在你看，说起来背这种古文，不是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景区，比如说什么滕王阁呀、岳阳楼啊，
0: 对对对，
1: 你能把这岳阳楼记什么背过来背出来的话，
0: 免门票进，
1: 可以免门票。
0: 对，
1: 好像很提到当年背过的一些很长很长的，比如说有岳阳楼记，出师表，
0: 对，
1: 还有记得以前最早开始背的是京中有善口记者，
0: 哦，
1: 是吧？
0: 对，
1: 我印象很深，
0: 印象最深的就这一句了。还有爱莲说
1: 啊，对对对，爱莲说都不算长的，
0: 对对对，
1: 这是在学校里走出校园之后，你包括像比如说工作汇报啊，项目路演啊，你说或者说婚礼致辞啊，甚至说给孩子讲点睡前故事，你也得有点背诵功底。说起来背了，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需要有一些演出唱歌，歌词，
0: 对，
1: 我就一遍一遍在车上放听，
0: 对，
1: 到后来的时候我媳妇儿都会唱。
0: 你还没就
1: 我自己都背不过。
0: 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事儿不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以这种很比较轻松，
1: 有可能，
0: 没有负担的那种心态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听就过会了。但是咱是有带着任务去的，
1: 对，
0: 不行，我必须背过，这么简单，我怎么就背过呢？听了这么多遍了，你就老这样去想，它可能就更不容易记住。
1: 对，你上次背长篇的文字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0: 文字，
1: 对，就是去背的。看来有年头了，
0: 记不住。
1: 说实话，我也不太记得了。网友们分享啊，看大家说的，说大学的时候宿舍几个人是为了准备中国近代史纲要考试，说发明了一个洗澡背诵法。
0: 你看人家这招，
1: 说把重点呢写在浴室的墙上，边洗边背，结果考试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水蒸气里模糊的自己。
0: 哦，考试的时候真正要背是要回忆那个洗澡的画面是吧？我以为是得到考试那边洗。
1: 但你看有的人说到背诵了，他背的时候不光是文字
0: 啊，
1: 就是你他背的时候他会把
0: 做动作，
1: 一方面是动作，还有就是他会把整个文字的排版，那张 A4 纸，他会记在脑子里。
0: 哦，
1: 第几段第几行哪个字儿，就是这种的。
0: 对，
1: 这种也很厉害。
0: 对，
1: 就感觉好像跟大脑跟复印机一样，就把这个纸复印到脑子里了。
0: 是啊，你突然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之前好像咱们有一次是干嘛，反正是一个考试还干嘛的，是需要让背一遍长篇的一道，就是跟那个论述题一样。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是用什么方呢？是写。
1: 就写下来，
0: 笔头记忆，
1: 多写几遍，
0: 然后呢，我甚至我都已经默写下来了，那等到时候背的时候就很好背了
1: 啊。包括你一天当中什么时间段用来去做背诵，什么时间段复习，
0: 也有讲究，
1: 也是有讲究的。说比如说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不要拿起来手机，立马就开始背东西，背上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看一看，也不要拿手机，看完之后背几遍，复习几遍，
0: 发现睡不着了。
1: 说你这不要拿手机，直接背完之后立马合上眼儿，就是你在梦里都会帮助自己巩固你自己记住的这段。大家来说说吧，你是不是一个擅长背诵的人？或者说来回忆一下，你上次背诵一篇长篇的文字是什么时候？是为了工作汇报？演讲？还是什么比赛？或者说什么特殊场合？可以来说说哈，来听到胡彦斌这首《笔墨登场》。

0: 微信有台小薇说啊，我背书还可以，可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但是有个习惯，就是背书一定要背出声来。
1: 嗯嗯，这是也给自己加深印象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对，一方面你自己默背是你刻在脑子里，
1: 嗯，
0: 你读出来一定程度上是你再听一遍。
1: 对，所以相当于就是背了两遍。
0: 背了两遍，
1: 嗯。
0: 还有吉特安好，他说还记得小学四年级让背的田忌赛马吗？当时就感觉太难背了，怎么也背不下来。
1: 我刚才搜了一下田忌赛马，
0: 有印象吗？
1: 一点印象都没有。第一句是孙膑是齐国大将田忌的门客，田忌对他非常赏识。你有印象吗？对这句？我跟你说，我刚才搜田忌赛马这篇课文之前，我还寻思呢，我说我能记住田忌赛马里边什么规则，就不赖了。什么一等马、二等马、三等马，错了，一看人是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还在那一等马、二等马呢。
0: 我想了想，我上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就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多的，应大概是春，朱自清的春。
1: 哦，
0: 因为也经常，比如说我刚开始学专业的时候也会朗诵这个，所以就是印象是比较深的。
1: 我印象深的是沁园春雪。
0: 哦，是，也是。还有平平给我们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最怕背课文啊，后来呢发现很少被老师叫下来背诵，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殊，老师总怕念错我的名字，所以很少叫我。
1: 嗯，名人起得好哈。高这朋友说了，我上次背诵啊是下属结婚，我去给人当证婚人去了，
0: 哦，
1: 现场发挥的还不错，圆满成功。
0: 挺好挺好，我

0: 这个，如果说是背诵下来，那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准备了。
1: 哎、这种婚人一般其实好像不太需要，必须要。
0: 说明人家很用心嘛，
1: 啊、
0: 是吧？
1: 认真的是吧？
0: 对。哎还有高高说田忌赛马现在是五年级的课文啊，目前是好像不用全文背诵了。
1: 哦。
0: 还有王清说三年前因为陪女儿去滕王阁三天背完了滕王阁序、说我就是上初中的啊、没学过，拿了免费门票，哎，过了一阵儿我就忘了他了。咱这好刀用在。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好刀用在刀背上。
0: 哎，好刀，对，你看咱俩这个真是。
1: 环境检测说了，这是报菜名啊。
0: 嗯。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罗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
0: 厉害。
1: 后边是啥呀？
0: 你那儿给我背一段。
1: 对呀、啊。
0: 还有扣子，他说有没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那些流行歌曲
1: 啊，
0: 比如周杰伦、五月天、孙燕姿等等的歌词，听上几遍都不用刻意去背，
1: 嗯，
0: 一下就记住了，还永远忘不了。
1: 对，就爱在西元前，
0: 对，
1: 什么古巴比伦，怎么的，什么汉谟拉比法典，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就是、
1: 当时学这篇什么历史相关的这个课文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汉谟拉比法典，结果一听那首歌嘛，全背不出来了。
0: 还有包括像一些粤语歌
1: 啊，
0: 可能我们也不太不会说、
1: 嗯、
0: 但就是那些发音什么的、
1: 哎、
0: 听得多了你都能记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提醒我们有一个方法，你比如说背一些古诗、
1: 嗯、
0: 你先给它唱出来、嗯、比如说你一背水调歌头，
1: 嗯，
0: 你就心里边开始唱歌、
1: 嗯、
0: 那句是什么来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是和各位聊一聊关于背诵的话题，也要到期末考试的时间了，所以想问问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背的课文哪一篇是印象最深的，到现在都还记得吗？你是不是一个擅长背东西的人？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这两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是有这个景区里的 NPC 扮演成的李白跟小朋友对诗，就有的小朋友就是很小，但是会的诗非常非常非常多，
7: 对，可厉害了。
6: 对，网上很多的视频，又可爱，但是感觉又非常的博学，
7: 而且非常从容，
6: 非常从容，对，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来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继续来看声母猜歌词，看看您能知道这是哪两句歌吗？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参与的话，建议您先把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听的话比较清楚一点啊。给大家念一下吧，刚才思达猜半天了没猜出来，
7: 你现在还在猜呢。
6: 第一行是乌七的一一一科特摩的西勒，第二行是呵呵勒勒的一击，我提示你一下，这歌你昨天唱过。
7: 我昨天唱的那歌多了，别看就那么几句吧，十好几首歌呢。
6: 而且乌第一行，你看乌七的一一一科特摩的西勒，乌它是一个。
7: 你等会儿，错了，我昨天就没上节目，还我昨天唱过。
6: 哦，你前天唱的。我这个脑子。
7: 不让你给带跑偏
6: 了。前天唱的，这个乌它是一个人称代词。
7: 我。
6: 对。七的是一个词儿。
7: 哦，七的是一个词啊。
6: 对。
7: 我以为乌七是一个词。
6: 不是，乌是我，现在大家知道了。
7: 我。去的。
6: 不是，你直接多念两遍七的，就最接近的那个词儿。
7: 七的七的七的七的七的七的。
6: 哎呀。
7: 七的

0: 西德。
1: 祈祷。
0: 哎，
2: 祈祷。
0: 对，这不很厉害吗？
2: 我祈祷一一一。
0: 一一是一个词。
2: 永远。
0: 不是。
2: 愿意。
0: No。我祈祷。
2: 我祈祷。
0: 哎。哦，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啊！我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道题是有点难度的了。
2: 我祈祷。
0: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朋友发唱的过来。哎，有语音了，有语音了，有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吧。
2: 好。
0: 常伴你左右发过来的语音，哪首歌前天四大唱过来着？
3: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后悔流泪的眼睛。
0: 厉害。
2: 这首歌最著名的那一句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对，
2: 所以难点在这儿是吧？
0: 对，
2: 哦，
0: 不是夜空，但是这也是他副歌嘛，我祈祷拥有，是吧？赵阳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厉害
2: 啊，
0: 你看我，你他在那边听着收音机，你还在那猜一一是什么的时候，人家就已经，
2: 这就叫贴脸开大，
0: 真厉害，真厉害，
2: 嗯，厉害啊，大家厉害。
0: 再来听一下森林控的原木情节。
3: 夜空中最亮的星，像风起起，
0: 在
3: 阳光的人，你的呼吸。
0: 我不否认你唱的很好听，但是我们出的不是这两句啊。
2: 哎，但人家我就不唱你这一句。
0: 哎，养乐多听一下。
4: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星星，和会流泪的眼睛。
0: 厉害。
2: 透明的什么？他唱的？
0: 没听清。小青青呀。
3: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0: 嗯，
2: 好听啊，
0: 好听。
2: 嗯，
0: 还有 Violet。
3: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0: 大家都好厉害。
2: 哦，好。
0: 还多了个哦哦。
2: 情绪上来了，这是
0: 为什么说前天、为什么我老记成是昨天，因为我昨天晚上剪的视频、所以我一直脑海里我以为是昨天你唱的、就昨天前天的前天这日子过的前天的时候，思达不是在节目里唱了一段歌吗？
2: 是、
0: 串烧，
2: 对，
0: 哎呀，串的哟。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找大橙子、什么来着？哦，大橙子
2: 电台，
0: 自己的号自己忘了。大橙子电台，大橙子电台，
2: 还得多剪啊！
0: 可以看看最新发的那条视频、但是我在边剪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其实发现
2: 什么了？
0: 你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2: 你要来？
0: 如果说上点难度的话，我跟你讲，就是你从哪句开始唱的，最后还回到哪句？
2: 啊，你来一个，这有备而来。
0: 那你说呢？
2: 这摄像头都架上了，这个、有说，指定有说法。这一盘，
0: 来一段啊！
2: 别紧张，
0: 等会儿我平复一下。从哪句唱的，最后还能回到哪句？
2: 好好，闭环是吧？听你的，
0: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点灯，灯什么来着？等会儿我想想，灯哦，想起来了，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

0: 好想好想好想你的夜，
1: 空中最亮的星。
0: 怎么样？
1: 行行，可以了。行，
0: 你们试试啊，待会儿可以语音后头唱一唱，我听听你们唱。从夜空中的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时间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啊，我是子琛，
3: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2: 刚才思达，我感觉他侮辱了我。
3: 哎，没有。
2: 刚才那是捋歌词，说怎么唱过来？他说你刚才唱的我都没听清。
3: 不是，我的原话是，说实话，刚刚那一遍我没太听出来。
2: 他说我唱的他没听出来，怎么我音准不好了？
3: 没这意思，只是我的耳力不行。

0: 他唱的还是出的题目，
1: 对，
0: 嗯，唱的也是对的啊，正确答案就是刚才说的《夜空中最亮的
1: 是
0: 星》。棉花套纸说："你们这是正经音乐广播吗？怎么一天天听的歌，怎么？我们非常的正经啊。"
1: 棉花套纸故意的，天天的守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他都在互动。
0: 对，
1: 是吧？
0: 都知道大家还是爱我们的。还有 music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0: 厉害，也唱得很好听。怎么就没有人挑战一下我刚才那段呢？从夜空中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再来一遍吧，我唱慢一点，让大家可以试试模仿一下，发语音过来行吗？可以吗？我一定不是为了就是再来一遍啊，不是这意思。
1: 加油。
0: 夜空。

0: 空中最亮的星。哎，
1: 这边该说不说挺好的
2: 啊？是吗？等你们发的语音啊。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出现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2: 来关注明天夜间的28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也会有冰雹，提示大家出门注意防范啊。
1: 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35到25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西风1到2级。
2: 最近看到有一个有意思小研究，说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看剧就特别爱剧透呢？说爆料其实是一种社交货币，心理学上叫信息不对称优势。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要更懂这样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忍住不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啊，等于主动放弃了一次被羡慕的机会。说当然呢，也有些人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比较大，想和别人来讨论分享，不说出来就感觉憋着一个喷嚏一样，特别难受。不是说故意破坏别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太满了，得往外倒一倒。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种就特别爱
2: 剧透
1: 的
2: 啊？现在天气比较热之后呢，其实对于男生来讲，一个事就是抓头发。现在就是懒得抓。而且抓头发的时候，就是你还得吹着风扇，开着空调。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的话，其实大热天化妆，包括怎么让妆容更服帖，也是这个季节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1: 痛点。
2: 对，今天给各位来推荐的一款国货著名化妆师毛戈平的品牌，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个气垫帮您解决所有的问题，全能三合一，通勤、懒人、刚需。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厂家授权啊，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乐商城的专属推广日赠。送给您替换装，也是只有在乐商城推广日才会有的，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规格啊，就今天一共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那801呢是适合这种冷调白皙肤色或者是偏白肤色的人群，就是冷白色啊，上脸之后很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有一个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而且遮瑕力您放心也是相对有一个就是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802呢是自然色，就偏自然肤色或者偏黄一白的肤色人群，这个上脸之后是能自然的融合我们的肤色，而且它不假白，适合有遮瑕需求的这个一定要求的人群，比如说想要修饰一下我脸上这个暗沉呢，或者是有泛红的情况，或者是有点轻微瑕疵的，这个802是非常适合的，上脸之后很好能够均匀的我们的肤色，呈现一个自然无瑕的一个妆感啊。
2: 两款气垫的质地都是水润奶油肌，持妆效果一致，是虎口啊、鼻翼啊、眼下啊这些容易卡纹的区域都能够很顺滑的推开，牢牢贴合肌肤表层，轻拍就可以融进毛孔，不会浮粉，也不斑驳，也不卡干纹。整款气垫是很适合夏天来用，自带 SPF 30 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

0: 间无需额外添加防晒霜，早起通勤几分钟快速完成底妆，适配上班族、化妆小白、手残党快速上妆的需求，省时便捷，遮瑕、提亮、护肤、修护一步到位，极简的晨间妆容步骤，赶时间也可以轻松完成精致的底妆。
1: 嗯，核心养肤精粹呢是西伯利亚鲟鱼籽精华和人参精粹，它的这个提升皮肤的弹性，还有调节皮肤水油平衡，干皮混油皮都适配，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持妆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那种暗沉发黄，底妆兼具这个妆后的修饰和妆前的修护，这长期使用下去维持肌肤稳定的一个状态，实现化妆等于养肤的效果。最后就是它的外观啦，整个外观就很惊艳，很好看，金碧式的一个金属质感外壳，做工也很精致很高级啊，随身补妆也很体面，拿出来
0: 是的。
1: 平时呢一个正装是248，今天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推广日，毛戈平的气垫加赠一个替换装，相当于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馥绿芳丝氨基酸洗面奶，绝对是氨基酸洗面奶里面的老前辈了，属于那种你不知道该买什么氨基酸洁面的时候选它根本不会出错，尤其这个适合敏感肌和干皮，就算过敏期间用也没有压力。膏体是偏软糯的，上脸很柔滑，搭配起泡网，泡沫很绵密。像 T 区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的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99，今天只要78。夏天也经常洗脸，今天给您加量，再赠2支的小支，出门随身带着用也很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啦！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来吧，听听大家的微信后台发过来的语音吧，听听展示好吗？从夜空中的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
10: 嗯，
9: 这位朋友叫塔塔发过来的语音啊。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便等不到天黑。这后边是什么呀？死撑最帅。
9: 啊，怎么夸我一句后来。
10: 人家前面唱的挺好，没听着跟就光听着哎夸我一句。
9: 对，我最后好像说谁真帅来着。听听如果你也简单发过来的语音。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总在冬夜的冷风中。
9: 哦，他改了，改了一段是吧？还有他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便等不到天黑。我好想好想好想你的夜，夜空中最亮的星。
10: 差点给自己唱迷路了。
9: 是，这歌这事儿不容易，我跟你说。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语音来唱一唱啊！另外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回复旅游的，其实您回复暑假就可以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上线一周多了。目前呢说这个长白山的行程马上就满团，云南普者黑还是有少量的余位。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另外两个路线，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宁夏。贵州呢，这也是超越了新疆，这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目的地，原因就在于贵州壮丽的山水，但人流量相对较少，体验感很好。尤其是星翼的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都留下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次我们是住进这片山水当中啊，推开窗就是喀斯特。

0: 风铃，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您来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的鱼，那种成就感跟饭店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这才是大自然里的夏天。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深度，万枫林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很好的游玩体验，有自己的节奏啊。
1: 对，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宁夏这条线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平时家门口一个小沙坑他都能蹲一下午在那挖个没完没了啊。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带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敞开了玩，敞开了挖沙子。就很多家长第一反应说，哟，那要去沙漠是不是挺热的呀？但跟大家说啊，沙漠它是啥，它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其实没有很高，尤其是它一早一晚的温差还挺大的，一早一晚还挺凉快，体感呢比咱们这儿要舒服一些。而且我们是特意把户外活动给大家真的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就完美避开太阳最足的时间段。我们不是打太阳地里边去晒着去啊，我们在沙坡头，这儿有黄河有绿洲啊，景色是很独特的。白天呢带孩子可以在沙漠上骑着个骆驼，玩个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啊。傍晚咱也不闲着，晚上这个天文这个专家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这个沙漠里边，可以抬头看到满天繁星。
0: 是
1: 咱们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孩子很少能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0: 对，
1: 这两条线路整个的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当然大人啊玩的也会非常开心很放松，全程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时间，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来随时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551，6779551。当然您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跟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说明会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以来随时问文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了解啊。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整个的一个行程都可以看得到，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0: 还有很多的选择，大家进了群里或者说在这个直播当中直接来问主持人或者领队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古人
1: 太空了。
0: 明清时期，皇宫为了防火，普通官员上早朝的时候是不允许点灯的。于是啊，当年就有一位倒霉的官员摸黑上朝，结果一不小心掉河里边淹死了。那么古代官员上班过程中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其实啊，清代对大臣的抚恤制度还是很完善的，他们会根据大臣的伤情、品级和官职，明确了各个等级的慰问和抚恤明细。但是在隋唐以前，朝廷是没有任何抚恤制度的，所以隋唐以前的大臣甭管是伤了、病了或者死了，最多只能拿到同僚隋的人情份子钱。还是说回清朝啊，当时只有3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去上早朝，所以当年那位不慎落水而亡的官员，只要是被证实为意外死亡，就能追赠到同部门的2品官职，家属呢还能根据追赠的官职领到400多两的银子和丧葬费。
2: 你看古代没有社保，大臣们还这么卖命工作，现在条件这么好，你上班还划水，太不应该了。
3: 别说了侯哥，我这就去努力工作。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京成功举办。

0: 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1: 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坐镇开赛。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多年前因一首《当你老了》而走红的独立音乐人赵赵陷入到抄袭风波，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认定赵赵歌词抄袭已故诗人袁可嘉的译作，而非原创改编。
0: 鸟巢周杰伦演唱会开票及售罄，多少歌迷是卡在这个抢票页面寸步难行啊！网友解锁了全新的追星路线，说是直奔鸟巢主题餐厅，可以一边打卡周董限定餐品，一边近距离感受演唱会的氛围。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同步的我们的节目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打卡一下啊。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各位来视频直播间见吧。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说这个期末考试是吧，也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毕业季嘛。最近有一场在兰州大学展开的跨龄对话刷屏网络。大学生问说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小学生答说我会去抱抱妈妈。大学生问快乐总是很短暂怎么办，小学生答说珍惜快乐就不短暂。
1: 珍惜还不会写，
0: 珍惜还是拼的音，
1: 对，
0: 短暂的赞也是拼的音。但是看这个字迹就觉得很可爱啊，
1: 就很治愈。然后呢就有网友就以这场治愈对话为引，然后总结了一份青春歌单，里面提到的有第一首歌说起风了。这配文的是大学生问说我想去大城市闯一闯但又很害怕怎么办，小学生回答说没事的姐姐，我妈妈说她以前她也想出去玩，可是呢我姥姥不让。但她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出去了。你想啊，我们都向往远方繁华又畏惧前路的风浪，一如起风了这首歌里面唱尽的少年忐忑那种远行的心绪，就像是小朋友这种简单直白的宽慰，所有的向往终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抵达。所以风起之时只管勇敢地奔赴山海吧朋友们。
0: 还有说到第二首歌是蜗牛，一位大学生问说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呢，底下小学生写了一句话说不用学完哦，他说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
1: 对，
0: 就是所有的事情不用就都得去了解呀，
1: 你不用都得会呀。
0: 就说到随着求学成长路上的深耕吧，有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啊，觉得感觉好像自己的认知有限，但其实不必贪求说学完全世界，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往前走，点滴的积累就可以了，就像这首歌蜗牛一样。
1: 对，还有听到的一首歌叫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大学生问说怎么样才能不害怕一个人走很远很远的路呢，小学生说了你可以问一下别人呀，或者是可以不在晚上去走很远的路啊，就真的不必害怕一个人走很远的路，迷茫的时候可以向身边的人去寻求陪伴或者是帮助的指引，也可以选择在光里面去从容启程，白昼有暖阳相伴，夜晚自有温柔的月光。
0: 所以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是吧？
1: 对。
0: 还有第四首歌是我会等，

0: 大学生问说一件事情很久都看不到结果还要不要等，小学生说要等啊，说万一哪一天你就突破了自己就有了结果了呢。
1: 嗯，
0: 这首歌我会等里面诠释的也是一种默默坚守沉心蓄力的这种感觉嘛，
1: 对，
0: 等待着自己的盛放的那一天。
1: 嗯，其实每到毕业季这个时候哈，就是马上临近告别校园的大学生小学生们来说，心里面总是有一些未曾言说过的那种情绪，也有对过往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一些小小忐忑，也有悄悄藏在心底未曾宣之于口的那种温柔或者是欢喜啊。但是啊，对于已经告别学校的我们来说，不管是情绪也好，不舍也好，忐忑也好，温柔还是欢喜，全都在我们的心底又掀起了一波涟漪。
0: 就是刚才说到这几首歌也都是和毕业有关，
1: 是
0: 每年到了六月份好像大家的情绪也都比较复杂。
1: 对，
0: 已经毕业的朋友可能也会想起来若干年前自己毕业的那一天。
1: 嗯，
0: 所以属于你的那首毕业歌是哪首呢？

0: 和毕业有关的歌，大家一提到还能想到的是哪首呢？不同年代的有不同年代的毕业歌嘛，
1: 对
0: 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猜歌的环节，很多时候也和毕业有关，大家也是参与的非常踊跃。
1: 嗯，
0: 提到属于自己那年的毕业歌，啊，这个那就太多了，都有哪些呢？有朋友说那些年，那些年是我上大一。我上高中的时候，
1: 要不说咱俩是差不多同龄人的。什么叫差不多？本来就是。
0: 那
1: 你给自己搁里头了。
0: 那时候的歌。
1: 我上大学，我印象非常深，对这首歌。
0: 哪些年吗？
1: 我们毕业晚会。
0: 嗯。
1: 然后呢，不是有很多的节目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演了一个情景剧，算是小品一类的。然后呢，到最后。就是一个宿舍四个女生，然后有一些矛盾或干嘛的，
0: 嗯，
1: 然后呢，结果最后又是因为一件事儿就和好了、
0: 嗯，
1: 最后我们就一起唱了这首《那些年》，整个
0: 是演出吗？
1: 演出就我们毕业晚会，
0: 毕业晚会。就是因为有一些矛盾，后来和好了之后又一起唱这个歌，
1: 演
0: 所以印象很深。
1: 对，情景剧。
0: 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
1: 嗯，
0: 电影里边的情节，几个人吵架了。在宿舍里不说话，突然有一个人开始唱歌，又回到最初，然后第二个声音加入，最初的起点，然后大家一块开始唱。
1: 嗯，
0: 我以为是那种，我以为你们的这个宿舍生活这么的丰富。但确实就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舞台上，
1: 对
0: 吧，有过表演。说起来这首歌是我当年我上大一的时候拿这个歌去参加的学院的十佳歌手比赛。
1: 哦，然后呢？
0: 拿了个第三。
1: Oh,
0: 我手机里现在还有那个时候我的青涩的照片、
1: yeah.
0: 这样我给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看看
1: 好、oh. 所以啊，懂了吗朋友们，
0: 我们马上开始抽奖啊，在视频直播间、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哇，有朋友跟我们说，明天就要出门旅游嘞。
2: 对，
0: 真好，真好。大家现在也是放暑假了，
2: 是
0: 吧？放暑假了，家长也想带着小朋友出去转一转。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一位宁夏的朋友也在发来，
2: 对，
0: 糖糖不吃糖，他说强烈推荐宁夏路线啊，因为我就是宁夏的，去沙坡头旅游过，那儿真的是绿洲和沙漠完美结合，穿越黄河的刺激只有这里能够体验到，还有中卫的信兴酒店啊，特别美。

0: 他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来看到我们这个宁夏的行程。
1: 对，
0: 提到毕业歌了，很多朋友说到了不说再见，
1: 嗯，
0: 好妹妹乐队的是吧、嗯、还有摸摸，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毕业歌啊是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
1: 对，
0: 罐头妈妈说这不就是子琛唱的吗？
1: 刚才是放哪首歌的时候罐头妈说是
0: 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吗？
1: 不
0: 那些年吗？
1: 嗯，
0: 哎呀，
1: 但是该说不说的，刚才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已经唱了一整首了，
0: 毕竟到我的舒适区了。接下来猜歌吧、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1: 对，
0: 这首歌它是跟毕业歌有关吗？
1: 你猜啊。
0: 我猜有。念一下声母，第一行是诗七了的吃诗歌的呢。
1: 嗯，第二行诗科了呢的日记，两行足够了、嗯、第一行就猜出来就知道了，
0: 诗七了的吃诗歌的呢。
1: 嗯，很简单很简单，
0: 诗七了的
1: 有一定年代感，
0: 有年代。
1: 嗯，
0: 失去是失去吗？
1: 不是。
0: 嗯，失去它是一个词吗？
1: 嗯嗯，
0: 不是。
1: 不是，对。
0: 七乐是一个词吗？
1: 哎，是。
0: 七乐是一个词。
1: 嗯。
0: 失是是吗？
1: 嗯，不是。
0: 吃失是长沙吗？
1: 不是湖南那边的事儿。
0: 七乐是一个词儿。
1: 你看啊，它这四句哈，它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前面都是诗开头的，
0: 对，
1: 第一个字都是诗，
0: 都是一个字。
1: 但我就跟你说，都是一个字，对，
0: 嗯、
1: 对对。诗七乐的吃诗歌的呢，诗可乐呢的日记，诗波呢的吃佛破七，诗。歌呢字的记忆，
0: 这家伙这几行是字让你读的，这叫一个碎呀。失其乐的失失歌的呢，
1: 嗯，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
0: 啊，这么厉害啊、
1: 嗯、
0: 你能给我提示一下吗？我不想看他们的答案。
1: 你现在的心情跟我上一小时一样。
0: 第一行的最后呢是你吗？
1: 哎，
0: 是的你吗？什么的你？
1: 对，什么的你。
0: 诗歌是一个词吗？诗歌的你，诗歌是个词吗？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的吃诗歌是一个词，是一个成语，
0: 是
1: 甚至是一个成语。
0: 哎，我放弃了，听听大家唱吧。
1: 对，你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确实提醒你了，
0: 嗯、
1: 但你猜不出来那事儿。哎，
0: 听听 Vitas 加叶发过来的。

0: 嘉一，
1: 嘉业，我不得不说呀，您这唱法，挺独特啊。
2: 是的，听一下小薇。
0: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
3: 为你做的嫁衣，薇姐。
2: 谁怎么了？什么叫谁穿了你的日记呀、啊？
1: 刚才我们视频直播间，狮子还给薇姐这透题呢。
2: 啊！
1: 狮子先猜出来这道题，
2: 啊、
1: 然后他还说：“薇姐，快，是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快，薇姐。”然后薇姐就发了语音了。
2: 听一下向往发过来的语音。
0: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2: 不错，还有他。
0: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我的日记？
2: 也很好听。而且他这位朋友连续这发过来几条语音，唱的都很好听。生意兴隆发过来的，
1: 来听听。
0: 失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2: 还有欢姐。
0: 失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2: 好听，
1: 好听。
2: 还有摇滚。
0: 失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1: IX 的我们要听一下。
0: 失去了。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

0: 可不能乱说，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药或者是砒霜。
1: 那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
0: 这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了。风寒感冒患者、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以及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这些人啊，平时吃姜的时候建议去皮，而当身体出现水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般做菜的时候也最好带皮，以保持生姜药性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最后建议大家，夏天我们常吃冷饮或者是凉性水果，容易胃部不适，出现呕吐等症状，喝点生姜橘皮水可以有效缓解哦。
1: 好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0: 祝你一路顺风。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毕业歌的话题。
1: 是的，
0: 一提到毕业歌，你想到的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最火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嗯，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嗯，恭喜一下吴小空吧，在视频直播间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明天我们还会抽奖继续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嗯，现在天儿确实比较热，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绝对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的，帮助大家这个上妆更服帖的，这是国货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个气垫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全能三合一，通勤懒人刚需。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厂家授权，平时一个正装是248，今天是乐商城的专属推广日，赠送替换装，只有在乐商城推广日才会有啊，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是的，这个气垫它是一共有两个色号哈，一个是801，一个是802，什么区别呢？801是冷白色，就比较适合我们皮肤本来就比较白皙偏冷调或者是偏白肤色的人群，这个颜色它上脸之后就很能够明显的提亮肤色，遮瑕力也是相对中等的。802是自然色，适合自然肤色偏黄色的这个偏黄肤色的人群，上脸之后呢能够自然的融合肤色。如果您要是说我去弄那个跟我颜色皮肤色号不太相搭的，就会容易出现假白的情况。但是呢你要去拍802，是在自然的肤色基础之上会有一个提亮增白的效果，不假白啊，特别适合有遮瑕需求的人群，比如说需要修饰点我皮肤暗沉啊，或者说有泛红情况呀，或者脸上轻微有点瑕疵的地方，用它来遮盖上脸之后能够很好的均匀肤色啊。两款气垫的这种质地就是那种水润的奶油肌，持妆效果是一致的。像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上啊，这个虎口地方纹路比较深啊，你用它去试一试，就能把这种卡纹的区域能够顺那种很顺滑的推开。比如说鼻翼啊，或者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它是牢牢的贴合我们皮肤表层的。轻轻拍，它都能融进毛孔里面，不会有浮粉，不会有斑驳，也不会出现卡纹的现象。
0: 是的，很适配夏天来用，因为是自带 SPF30 和 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晨间用也无需额外添加防晒霜了。早起通勤几分钟，快速完成底妆、遮瑕、提亮、防护、修护，一步到位，简化您的这个上妆的步骤。核心养肤的这个精粹是西伯利亚薰衣子精华和人参精粹，提升皮肤弹性，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干皮混油皮都适配。持妆卸妆之后呢，皮肤不会暗沉发黄，底妆是兼具妆后修饰和妆前修护，长期来用维持肌肤的稳定状态，实现化妆等于养肤。最后呢是外观也很惊艳，是金币式的那种金属质感的外壳，做工非常的精致很高级。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我们是属于推广日，毛戈平气垫加赠一个替换装，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这绝对算得上是氨基酸洁面里面的老前辈了，它属于那种就是你不知道该买什么氨基酸洁面奶的时候，你买它选它绝对不会错啊。
0: 是，
1: 尤其是适合敏感肌和干皮的朋友，就算是过敏期间你用它也完全没压力。膏体偏软糯状，上脸特别的柔滑，而且呢搭配起泡网，这个泡沫会绵密的像把脸埋进奶油里边一样啊，像是 T 区这个地方容易出油嘛，可以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是那种水当当水润润的那种嫩柔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我们卖99，今天78块钱。夏天洗脸频繁，今天再给您加个量，再赠您两小支装，出门随身携带方便啊，这个带着很方便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下单了啊。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碧玉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0: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抗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

0: 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延伸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跟大家提示一下，预报着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雨的啊。这周末大家要出门计划的话，一定带好雨具出门，把门窗关好了。
1: 是的，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喽。
1: 拜拜。

0: 彻底。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经是导入到2026年的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那今天的17点到8月1号的17点正式开放使用。数据显示，高考后到6月24号已经有超过1400万户的使用千问 AI 高考智能体。那在6月24号，元宝宣布元宝的高考通已经是回答了将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的相关问题。6月25号，百度官方也发布了数据，截止到目前有1500万人使用百度 AI 志愿助手填报志愿。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那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近日在笔记本电脑大批量产开始涨价，有消费者晒出近5个月的购买笔记本的账单，那单价从10000多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后已经涨了将近3000块，和去年相比价格是几乎翻倍。有网友晒出了去年买的一款电脑啊，是16寸的笔记本截图，不到7000元，如今却已经涨到了超过12000元。近日有网友发现世界杯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所穿的足鞋是由福建莆田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城去制作的。那目前同款足鞋暂时没有在中国销售的计划，这款鞋在海外的售价是1500到1700元。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将会在今天晚上举行，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等核心奖项将会揭晓。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大医院我们心理科的主任，我们的雪竹大夫，跟大家讲一讲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啊，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失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雪竹主任请上线。雪竹主任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其实从24号的晚间开始啊，大家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了，因为大家陆陆续续都在牵挂着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高三生啊，这个高考成绩目前出炉了，绝对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我们欢喜的不必多说啊，肯定是家里都很开心，但是可能对于失利的考生朋友们现在正在纠结和内耗，可能呢也会比较痛苦啊。那我们就结合大家问出的30个真实的心理问题，通过各方面的疏导，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解答解答，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缓解自己的心理。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当学生面对着自己不太良好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好的怎样去接纳这种心情呢？
5: 嗯， 如果高考分数远远的低于自己的预期，甚至会控制不住的大哭，其实上崩溃大哭不是脆弱的表现，而是一种正常不过的情绪反应。高中三年上千个日夜的披星戴月，起早贪黑的背书刷题，承压了坚持，付出了实打实的这个时间精力和心血，我们对结果是抱有期待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期待落空，努力未被兑现以后，我们的伤心难过崩溃都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自我宣泄，眼泪也不是懦弱的一个证明，而是你认真付出过的一个勋章。不必强迫自己故作坚强，不用觉得难过丢人，允许自己大哭一场，就是接纳我们自身的这种情绪。情绪被看见被接纳以后，才是我们走出低谷的一个开始。
2: 那还有就是可能看到啊，别人在晒这种比较欢喜啊，然后比较成功的这种高分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说我心里特别不平衡啊，那我这种心态会显得我这个人很阴暗吗？
5: 确实是现在这个抖音上呀小红书上呀都是那些晒高分的。如果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不觉得这种心态是阴暗的，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普通人最本能的一种心理的反应。在自己遭遇挫折满心失落的时候，目睹他人的圆满与喜悦，产生这种嫉妒，我觉得是人之常情。无需自我道德绑架，不要因为别人的优秀而苛责自己。短暂的心理落差过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会清醒的认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节奏和际遇是不相同的。他人的高光不是你的低谷，别人的成功也不会阻碍你的未来。不必攀比各自的

0: 定义不了你整个人生的这个成败。
1: 嗯，那比如说还有的朋友会说，我出分之后就会持续的失眠呀、心慌呀、吃不下饭，那这个时候我是出现了心理问题吗？
0: 嗯，出分后如果出现失眠、心慌、吃不下饭，其实上在我们看来，我们不首先考虑它是心理的问题，而是考虑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在这个阶段如果是我们考试失利的一个应激的一个情绪的反应。高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节点，而且呢，也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压力最大的人生的这么一个关卡。长期高压积累的这些情绪会在出分以后彻底的爆发，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心慌啊，心神恍惚啊，甚至是焦虑、抑郁情绪，都是我们身心在高强度的消耗以后出现的一个自我休整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给自己3到7天的这样的一个缓冲期，不用强迫自己马上立刻就振作起来，身心需要时间来消化我们这些遗憾，慢慢的调整作息，放松心态，我们的状态呢就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如果说超出了1周以后，我们这个状态有所逐渐是缓解的，这个我们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如果一直持续加重，我们需要找专业的人员来帮我们去评估一下。
1: 那你看啊，比如说我考完之后，我就是总是回想考试失误的细节，然后就会越想越后悔，而且还会陷入到内耗，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调节呢？
0: 我们也这两天也接诊了几个这样的，就是反复的复盘自己的失误，陷入了特别精神内耗当中。是失利以后最常见的我们这一个思维陷阱，我们在心理学上叫思维反刍啊。这个思维反刍呢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咀嚼已经发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些负面事件，但是无论你回想多少次，后悔多少次，考试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反复内耗只会持续消耗你本身的精力，拖垮你的心态。你要时刻提醒自己，过去其实上已成定局，失误现在也是既定的事实了。我们纠结过往已经毫无意义，真正的成长是我们从接纳我们的遗憾开始，停止内耗，把用来后悔的这些时间呢，留给未来的选择和努力。如果不能，及时的调整，出现了明智不必要，就是我也不想这样想，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有的人告诉我说，那个我跟他们做了上面的解读以后，他说我臣妾做不到呀，那怎么办呢？我说可以到我们一大医院心理科，我们找我们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你。
1: 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去调节自己的内心，然后更多的时候如果是自己实在走不出来的话，也可以让医生来进行帮助。那有的朋友会说，我明明很难过，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怕家人担心或者怕笑话嘛，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呢？
0: 哎呀，看到这个吧，我就觉得好心疼，好心疼这些懂事的孩子。他们独自承担所有的委屈，害怕家人失望，害怕朋友调侃，害怕旁人议论，但是殊不知强行压抑的负面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只会堆积在心底，慢慢变成自卑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情绪从来不需要隐藏，压抑才是最大的内耗。所以这些孩子呢，你可以坦然地告诉家人你的失落和不甘，真诚的倾诉远远就是比那些刻意的伪装更有力量。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真正关心你的人是会心疼你的付出，不会嘲笑你的遗憾。适度的示弱，释放情绪，也是我们成熟情绪管理的一种方式。
1: 你看有朋友说到，他说中考的我成绩也不理想，总分401吧，他说在唐山可能考个8中。他说明天呢，我妈妈会带着我去旅游放松放松，其实我是有点焦虑的，害怕家长扫兴啊。他说我一定在高中的时候再努力努力，然后日后要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这是一个参加

0: 中考的孩子。
1: 所以说每一次考试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它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调节方式就是非常好的，出去旅旅游，放松放松心态，然后再出发。
0: 那大家如果有情绪调节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看到自己家小宝在参加完了中考或者高考之后情绪方面有什么样低落的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雪竹大夫可以随时为您解答。当然说到旅游了，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啊。目前呢，我们也在策划着大自然的孩子的系列旅游，有去到像这个沙漠地区，还有我们说到的贵州，还有我们说长白山以及普者黑等等，目前都是爆火的线路，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19点17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的是我们一大一的雪竹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那目前呢，高考分数已经是出来了啊，几家欢喜几家愁。那考得好的同学自不必多说啊，我们肯定会这个全家大庆。但是对于高考失利的同学们来说，我们说考试只是人生的旅程当中的一小步，但是呢，可能这一小段时间确实稍微有一点点难熬，所以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心理医生呢，帮助大家一起走过这段时光。刚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怎么样去更好的接纳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看到别人晒欢喜的分数，我们应该去怎么调整，还有就是可能会知道自己的分数不是特别理想啊，然后呢会有这种心慌啊、失眠、吃不下饭的情况，还有总是爱复盘自己失误的细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雪竹大夫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不要让分数定义我们自己的人生。你比如说高考失利啊，有的人会觉得我很没用，那我觉得一无是处啊，他总会有这种自我否定的这种情节，这个又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呢？
6: 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致命的误区。这个致命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高考分数不等于个人价值。高考只是一场考察我们应试能力、临场心态、我们的知识储备的标准化考试，它只能测评你高中3年的一个应试结果，却无法定义你的智商、你的人品、你的能力、潜力和未来。你善良、坚持、自律、懂事、抗压，你拥有良好的共情能力，你有着很好的执行力、创造力，这些特别珍贵的品质是分数永远无法衡量的。所以说一次考试的失利只能说明你这次发挥不佳，适配度不够，绝不代表你平庸无用。不要用单一的这种分数标准全盘否定自己十几年的成长和闪光点。
5: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会说到了，我平时成绩很好的，然后我高考就给严重失误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这种失败，怎么办呢？
6: 可能平时优异的这个成绩证明你的实力和功底。高考这种失利只是偶然的事件，但是绝非实力倒退。临场心态、考场状态、题目的适配度，当时考试的时候身体的状况，有没有突发的情况，都会影响考试的发挥。其实上高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这么一个过程。每年气象都有无数优等生临场失利啊，他们可能也会有那种有一个效应叫瓦伦达效应，是吧？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考好，不能失败，也有这种心态的影响。但是呢，无论是怎样，这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你本身学习的能力还是具备的，你要分清发挥失常和能力不足之间本质的这个区别。失利呢，是运气与状态的这么一个遗憾，而不是你，不是你不够优秀。你的实力一直是存在的。我经常给我的来访者说，你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啊，你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好的，只是没有在这场考试当中让它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份实力呢，终将在未来的人生赛道上退换它的价值。
5: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了，他说你看啊，我觉得我就辜负了老师和父母的期待嘛，就是觉得很有愧疚，这个应该怎么缓解呢？
6: 其实上很多孩子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我经常跟他们说，父母和老师的期待从来不是你必须考出高分，而是希望你努力有所获，青春不遗憾，未来更顺遂。他们为你遗憾，为你惋惜，是心疼你的付出，而不是责怪你的结果。你所有的努力拼搏的这个日夜呢，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是看在眼里的。尽力而为的你，从来没有辜负任何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这个所有的考生明白的。尽力而为的你，从来没有辜负任何人。真正的辜负是半途而废，敷衍度日。而你拼尽全力，你能够坚持到底，为自己的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就值得被肯定，被包容，不必过度的愧疚。你的健康快乐，积极向上才是家人最核心的期待。收拾好心情啊，好好的前行，就是对所有关爱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5: 那可是我会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在进步，只有我停在了原地，甚至退步了，然后我就很自卑，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做呢？
6: 人生呢，是一场比较超长的马拉松，高考呢也是我们在其中的一段短途的冲刺而已啊。一时的快慢、得失、起伏，其实决定不了最终的这个结局。有人少年顺遂，有人大器晚成，这就跟我们的植物一样，有的在春天开花，有的在夏天怒放，是吧？有的在秋天也开花，有的是在冬天开花，是吧？它的花期不同啊，它的花期不同，所以有人可能起点就比较耀眼，有人呢他可能厚积薄发。暂时的分数落差呢，不代表你落后于人，只是你的人生节奏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已。不必盯着别人的这种进度呢自我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时区啊，你的成长的节点。与其自卑内耗呢，仰望别人，不如我们现在就沉下来，看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地去深耕自己，用未来的努力来弥补我们当下的这些遗憾。
5: 那其实大家在考试失利之后啊，我觉得确实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不太容易走出来，但是就像刚才我们雪茹主任说的是，我们再沉心去想一想，然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旅游去调节自己的心情，我们也可以规划一下，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选择一个自己还可以的学校，然后我们先慢慢的去学习，等到我们考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再去改学历的时候还是有翻身的机会。或者呢，有的同学呢就是很想自己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所以呢就想选择复读。那我觉得只要自己不后悔啊，当时在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而负责任，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说到了高考啊，我们只是人生当中的一小段的经历，也千万不要因为高考

的小朋友哦，但是你看他现在星光璀璨，对不对？在音乐方面发展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去努力的去找我们的长角就是了。来听到这首歌《黑色毛衣》。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0: 19:3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医大医院的老师啊，我们的雪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那我们在高考当中啊，出现了失利，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失败？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点小失利啊，不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体系的，因为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嘛，人生的成长才刚刚开始啊。高中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先看分数了。但是等到我们去工作了之后，或者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情商啊、直升能力呀、学习能力呀、自律程度啊、抗压能力呀、格局眼界呀、专业素质啊，都会成为你翻盘的筹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那可能还有的一部分的朋友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亲子关系产生了一些矛盾，比如说出分之后父母很失望啊，他说虽然没有骂我，但是冷漠的态度让我觉得很难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雪竹主任，
1: 其实上这个父母的这种沉默和冷漠大多不是失望和嫌弃。我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家长跟我反馈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敢说话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孩子，我们怕我们说错了，对孩子来说更加刺激他，所以说呢，我们就保持了沉默。其实上我们是非常非常心疼孩子的，心疼他的付出，担忧他的未来，所以说孩子们，你们要记得，爸爸妈妈的这种表现，不一定是责怪你，你们现在可以主动的和父母沟通一下，坦诚的说出自己的这些遗憾，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的难过与迷茫，也听听父母关于他们对你目前状态的一些想法。主动的这种沟通能打破彼此之间的这种隔阂，化解尴尬和我们这种低气压的这种现象，让家庭氛围呢重新归于这种平和，而不是那种天天我们这个家庭氛围太低气压了。
0: 那其实讲到了这儿，父母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而快乐的。那有的家长呢会有这种情况啊，会拿自己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然后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看他老比就会不断打击我，我也很感觉到很崩溃，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 父母的这个对比式教育，是可能一代人的固有的一个思维，本质上是他们的焦虑驱使的，而不是否定你的全部。父母呢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却在生活当中用了最伤人的方式表达。所以我们要清晰地区分，父母的评价不等于真实的你，他们那个评价可不是真实的你。不要因为父母的负面对比就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你可以平静地跟父母去沟通，说我已经很遗憾了，很难过了，现在我需要的是鼓励，不是对比和指责啊。这就是父母对孩子这种评判，其实上也是一种，其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沟通是一种暴力的沟通啊。让父母也要学会这种非暴力的沟通方式，这个非暴力沟通方式里最重要的是不对比、不评判啊，不对比评判，要学会，我们也要学会主动的屏蔽这些负面的声音，不要让别人的这种焦虑毁掉我们的心态和未来。
0: 还有朋友就说了，那我觉得家里的氛围特压抑，我不敢在家里待，我总想逃避，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刚刚说到了这种家庭氛围的低气压。前面的一个小朋友说的不是我们这个微信的一个朋友不是说到了吗？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出去旅游，短暂的这种逃避也是合理的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我们还可以出去比如说找我们信任的朋友去聊聊天，然后呢出去运动运动，这样 不用强迫自己就是困在这种特别压抑的环境里头。同时我们要明白，逃避呢也是只能缓解一时，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当下最应该做的不是我们去躲到哪里，而是我们直面我们当下的这个结果。我们要规划我们后续的该填报志愿了啊，我们这个该接纳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当你开始行动，有了清晰的规划以后，我们内心的这些慌乱呢就会慢慢的消散了。
0: 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朋友还会有这种就是不知道如何释怀啊，就是觉得对不起父母的付出嘛，然后觉得压力有点大，然后有一种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
1: 这个父母的付出，你想我们都是作为父母，我们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个付出就是心甘情愿的，不是需要孩子用高分来兑换的。所以他们养育你，支持你读书，是希望你拥有更好的人生选择权。我们这个读书的目的是为什么？是让我们拥有更好的去选择的这种权利，而不是为了让你背负沉重的这种亏欠感。你努力读书，认真成长，就已经够对得起父母的付出了。所以说，一次考试的失利无法抵消你多年的努力，也无法辜负家人的爱意。真正的释怀，不是纠结我们过往的这些遗憾，而是带着家人的期许，好好的去前行。未来呢，我们用独立上进来回报所有我们这些付出。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有这种心理困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倾诉出来，让我们的专家呢来帮助大家走出我们的这种情感的困惑。我们来听到音乐风暴。
2: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19:4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高考成绩出来了，当然马上我们的中考成绩也要出来，所以啊，很多的时候面对成绩，那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小朋友们，即使是遇到了这样的挫折，或者是面临了这样的短暂性的失败啊，也能够迅速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从这个失利当中呢慢慢走出来。那我们这一次请到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我们心理科的雪竹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那我们孩子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失利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把雪竹大夫请上线。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小坑啊，我们可能就是跌倒了一下，这并不代表什么。那我们经常说高考失利不算是人生失败。

0: 从来不是一次考试的失利，一次结果的不如意，而是轻易放弃，自我摆烂。现在很多人自我摆烂，畏惧困难，拒绝成长啊，然后那个丧失勇气，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失利呢，失败呢。高考这是人生无数次考验当中最普通的一次，它只是我们阶段性的一个挫折，不能终身的定局。只要你不认输，不放弃啊，只要你不认输不放弃，我们人生就永远没有失败。
1: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后台有一位家长发信息啊，我觉得好可爱。他说，哎呀，我家考完就跟没事人一样啊，已经开启了吃喝玩乐模式，逛吃逛吃的。他说这个昨晚上到家就已经零点了，跟朋友们说一块儿去约着吃饭了。其实我觉得也挺好，放松放松吧，对吧？保证安全和正常作息的情况下，就是有一个放松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0: 对，这种很好的心态是一个。
1: 还有的朋友会说，他说所有的人都在说一考定终身啊，他说我特别特别害怕这辈子就这样了，想问问大夫这可怎么办呢？
0: 其实像高考能改变人生期待，但绝对改变不了人生的终点。它能决定你去哪座城市，你读哪所大学，你可能暂时的这段时间遇见哪些人，但是它决定不了你的学习的能力，你奋斗的姿态，人生的

0: 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的定义不是用你这个高考来去定义的。
1: 嗯，所以说人生漫长，处处皆是翻盘的路口。
0: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有朋友也就重振旗鼓了，会觉得我们要开始行动了。那考试失利之后，我们应该到底是先调整心态，还是赶紧去规划志愿呢？
1: 嗯，我觉得我们先稳定情绪再做决策。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说，我说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人生在情绪低落，心态崩盘的时候，在自我否定的状态下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和他的实际是不太相符的，很容易做出那种冲动片面后悔的决定。不要在低谷期做人生重大的选择，先给自己3到5天的这样缓冲这种情绪的缓冲期，接纳自己这个失利，平复心情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这种决定啊，比如说再填报志愿啊，专业选择和院校的选择，再结合自己的这种分数兴趣规划自己的未来。
0: 嗯，那还有朋友说到分数不理想，我不知道应该复读走专科还是保底本科，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三者没有绝对的对错吧，我觉得只有看是否适合自己，核心呢主要是看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呢，比如说你的心态、你的实力和你的意愿。如果你是临床，我们严重失常，心态抗压能力也比较强，有极强的这种复读的意愿，能够接受再来一年这种好多时候说高四的这种高压，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复读，冲刺更好的这样的院校。如果你这次是正常的发挥，基础呢相对来说也比较薄弱，你对于高压承受能力也不是很好，不想再耗费一年的时间，我们就优先选择保底本科，后续再通过考研啊，弯道超车，这样逆袭。如果分数仅能报考专科，也不必自卑，也可以选择优质的这样的专科。有的时候专科可能比就这种普通的本科还好就业，像我们一些王牌的专业，通过专升本呀，提升学历来改写未来，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
0: 嗯，可是我很怕复读一年之后依然失利，我也不敢赌，但是又不甘心，这个时候我就很纠结，这又应该怎么办呀？
1: 这是我在开始节目的时候谈到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态，这种纠结的核心其实上就是你既要又要还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你想要更好的结果又害怕承担未知的风险，首先我们要理性的复盘我们失利的原因。如果是心态、临场失误、粗心大意导致的，复读的提升空间就比较大。如果你的基础就薄弱，学习方法也错误，常年成绩就是稳定偏低，这样复读这种不确定性会更高。其次我们要明白的是，不甘心是情绪，恐惧未知是人性，做选择不能只靠情绪，要靠理性评估。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没有绝对的完美，所以说与其纠结原地内耗，不如选定一条我们自己认定的路，全力以赴地走下去，这样我们就不会有遗憾。
0: 还有就是我出分之后，其实我不想社交，我不想见同学，我不想刷朋友圈，我要不要强迫自己合群呢？
1: 其实这段时间我倒建议完全不用强迫自己合群。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先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疗愈自己，也是非常健康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段时间我们不必迎合他人，也不必假装开心，也不必强行融入热闹的氛围，可以暂时屏蔽朋友圈，减少无效社交，给自己足够的独处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好好的消化我们的情绪，梳理我们的心情，真正的自愈啊。

0: 回归社交，尊重自己情绪的这个节奏啊，也是我们最高级的自律。
1: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听完了这一期节目，我相信还是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决定要从一个比较沉沦的状态走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让他们利用这个暑假，然后快速调整状态，为我们大学或者是复读去蓄力呢？
0: 这个暑假呢其实是挺重要的，既不要过度的紧绷，也不要彻底的摆烂。你像刚才那个说那个孩子就放飞自我了，完全的是哐吃哐吃的，是吧？我们要张弛有度啊，稳步蓄力。如果选择入学深造，我们就一定要保持好我们的作息啊，戒掉一些不良的像拖延呀这样的一些不良习惯。简单预习大学的一些公共课程啊，学习一些我们将来使用到的一些办公软件呀，培养我们一些阅读的习惯。因为上了大学以后，它不光是一个学习，也是办社会的一种状态了，它还要考验我们的人际交往的能力，各种能力的一个提升啊。我们眼界也开阔了，认知格局也要提升啊。我们要告别高中那种被动的学习啊。然后呢，如果选择复读的话，我们要彻底的，也要释放我们的情绪，复盘各种短板啊，梳理失分的这种原因，制定针对性的这种学习的计划啊，不急于求成，查漏补缺，再提分数，稳步调整学习的状态。无论选择哪条路，一定还是也是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1: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齐秦的张三的歌。那这首歌里呢，也唱到了我们要到外面的世界也去，要看一看，去更高更远的世界去看一看。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雪珠大夫。那稍后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关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夜间张家口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身骑白马》，这也是徐佳莹的代表作哈。2008年，也就是18年前，徐佳莹站上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凭借着原创曲目《身骑白马》拿下了25分满分的成绩，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第三届比赛的总冠军，被唱片公司相中，正式的踏入了华语流行乐坛。在许多人心里呢，徐佳莹就是那个外表柔弱但身体里充满着音乐能量的创作歌手。又到了周五，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之路，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么在出道之前呢，徐佳莹其实是一名护理系的学生，2006年创作了首支原创单曲《一样的月光》，从此开启了个人音乐创作生涯。之后呢，徐佳莹辞去了医院的正式工作，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报名参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

0: 态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2: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

这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失落沙洲》。2016年呢，徐佳莹作为首发歌手登上了《我是歌手》节目第四季的舞台。在首期竞演中，她凭借着原创歌曲《失落沙洲》拿下了当期竞演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劲到极致的抒情歌。写这首歌时，徐佳莹只有22岁。她原本呢是想记录自己的初恋感悟，但后来去探访了癌症病童之后，他想把这首歌变成一首关于珍惜告别的作品，把从失去的伤痛中一点点生长出的坚强与释怀透彻入心的传递出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徐佳莹这首《修炼爱情》。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修炼爱情》，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徐佳莹的声线是清亮通透的，温暖又很有包裹感，她的中低音区细腻柔和，高音靠弱混哈，轻轻的带过，像在你耳边轻轻的诉说心事，很有很强的共情力哈。许多人说呢，徐佳莹的唱腔里面有一种绵长的空气感，这其实源自于她稳定的声音控制力，恰到好处的气声也完美的营造了叙事感。那她的咬字很松弛，真假声的切换也是流畅无痕的，意思你听徐佳莹唱抒情歌会感觉情感的推进也是自然而然的。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徐佳莹，喜欢你。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也是在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一首《喜欢你》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徐佳莹的音乐，我想我会选择“自然”这个词，就像是早秋的空气，淡淡的暖意延展开来，包裹住我们的心底的伤。对徐佳莹而言呢，音乐是承载情绪的出口，她把眼泪放进歌里，待自己慢慢消化之后呢，也希望把那样的一种温暖的治愈的情绪传递给听众。又到了周五哈，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徐佳莹的歌唱之路，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的《浪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徐佳莹坦言，她的性格原本的是偏内向的，人生里最勇敢的选择就是踏入音乐行业，用音乐来完成人生的设限。在创作和表演里呢，收获感悟，这是徐佳莹最享受的状态。那么除了最擅长的慢板抒情歌，其实他唱起中板节奏或是快板节奏的歌曲，声音运用非常潇洒，温柔中又不失飘逸和力量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和金志文的合作《远走高飞》。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女人花》。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徐佳莹坚持创作要自然不刻意，不被外界评价捆绑，不急于赶进度交作业。徐佳莹的创作始终是以感情为最终落脚点的，那么只有最真挚的情感自然的流淌出来，才会落笔成歌。结婚生子之后呢，徐佳莹的生活重心向家庭倾斜，但是音乐一直在她心里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音乐始终是她不会失去的精神依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寻人启事》。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寻人启事》。《寻人启事》这首歌是徐佳莹的一首让我们听起来有更多的思考沉淀空间的歌。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徐佳莹就定下目标，希望十年后仍能对音乐保有新鲜感与热情，不会因从业倦怠而失去对创作的热爱。今年呢是徐佳莹出道的第十八年了，她会继续探索和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在曲风和唱腔上突破单一的抒情路线，继续用音乐完成属于自己的冒险。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徐佳莹，言不由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要特别提示大家注意，个别地点也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林志炫的一首《每天想你一遍》，千千万万个思念，千千万万个回忆。歌词呢，巧用叠词来传递思念，用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到一千遍一万遍的递进重复，层层强化了思念的绵长。整体旋律非常的流畅自然，林志炫的演绎呢，潇洒自如，细腻传递出了思念的执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也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温岚，夏天。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的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

0: 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任素汐和张信哲的合作，有一点动心。时隔27年，张信哲再度演绎这首经典对唱情歌，音色依然清澈，更多了一抹岁月沉淀过后的对感情的珍视。而任素汐富有诉说感的轻盈唱腔，在和声的演绎更具特色。这一版呢，也加入了大量的弦乐，来搭配拂过人心的长笛旋律，来烘托经过人生起落，心中升起的对情感的深刻领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周末好。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2007年的张惠妹出道10年，此时的她呢，相比早期，在慢板苦情歌的表现力上更加全面。早期呢，以直抒胸臆和华丽的高音为主，这一时期呢，更注重对中音区的开发。那么叙事感和情感表现力都更具层次感，这是阿妹和周董的第一次合作。从主歌的低难倾诉到副歌的情绪释放，再到最后恰到好处的收住，所有的处理都是那么的精准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杰伦，《搁浅》。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满。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你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这个环节当中，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2003年哈。那么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那些特别感动我们的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刚刚的踏入了大学校园，或者是说还在青春年少时期，那一时期其实呢已经进入到了华语流行乐坛从卡带到 CD 的一个过渡哈，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我们在那个时候呢还保留着听完整专辑的习惯哈。那么整张专辑呢，如果我们拿到手的话，我们会非常的用心的打开我们的歌词本呢，来好好的看一看每一首歌它讲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呢再从头到尾按照顺序慢慢的去听。那这样呢其实会让我们对整张专辑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感悟哈。那么2003年的时候呢，梁咏琪推出了普通话专辑《归属感》，专辑集结了蔡健雅、陈绮贞、戴佩妮等女性独立创作人班底，打造出了一张细腻成熟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呢是由蔡健雅作曲，梁咏琪和谭雅在两个小时的聊天过程中完成了对歌曲的构思。那录制的时候呢，蔡健雅让梁咏琪一连唱了30多个版本哈，来挑战她声音的最大极限。这首歌当中呢，梁咏琪的高音表现非常扎实，真假声切换的也很自然哈。那么，我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得到她此时的情感表达已经更加成熟，归属感来自梁咏琪。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6: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5: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6: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5: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6: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7: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了。

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韩红的这首《那片海》呢，是韩红在25岁的时候在青岛的海边创作完成的。歌曲的旋律呢，如翻滚的海

浪层层递进，歌词的创作呢，完美融合了情与景。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海都哭了。散文一般的文字呢，也牵动着听歌人的心绪，将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执念表达得透彻入心。很多人说，在夏天听这首歌，会感受到心境更加的开阔了，从而收获的是一片凉爽哈。其实，在这首歌里留给我们的内心关于情感很深的沉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几天呢，相信各地的高考成绩都陆续的放榜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呢在朋友圈就是晒了喜讯，有人呢却独自的黯然伤神。如果说家里面正好是有孩子考试考得好的话，请为他骄傲，鼓励他继续努力，如果孩子考砸了也别着急的否定他，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是很大的。今晚的星光主题是说，高考出成绩之后，请一定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大得难以想象。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作为亲人真的是需要的是什么？不要否定。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这是抖音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一块来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周深璀璨梦雪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苏芮的一首《是否》。晚上10:15，欢迎大家听着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来抖音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来聊聊天互动。我们看到了在抖音当中，随缘、宁、志夏、五福、星星等等都报道了。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J 孟勇。今天我们要说，高考放榜之后，一定要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很大的。高考失利，天也塌不下来。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高考真的考得不好，失利了，有的一蹶不振，有的不愿见人。不是孩子们脆弱，而是他们的天实在是太小了，太窄了。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考好，请拥抱他。你要知道啊，此刻他心里面不是说少了几分，然后巧了几十分，而是他觉得自己完了。孩子因为就会这么想，家长应该明白，如今已经不再是个一考定终身的年代。你要告诉他，高考不是天，考砸了天也塌不下来，人生有太多的选择，太多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小花妹妹说呀，平时听声音，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真人肯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以进来看看。我们都说声音越好的人长得越丑是吗？我就是我们台这个最丑的。开玩笑啊，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您在抖音上面搜索应该第一个就是了。齐秦，思念是一种病。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杨金荣会呼吸的痛。10:27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人生不是单行道，而是广袤的原野。之前看过人民日报发的一个视频啊，就是一只蝴蝶被困在了一个玻璃屋里，它一个劲儿的往上飞，以为那就是出口，结果每次都被无情的弹回来。但其实四处都是出口，它只要换个方向，很快就能飞出去了。看到这一幕，孩子很好奇说，问妈妈说，明明有那么多空，为什么不走？妈妈说，她被困在那里了啊，那是你看到的出口，蝴蝶看不到呀。是啊，外面的世界很大，人生的四处都是出口。很多人呢都是执着于高考啊，执着于榜上有名，最终呢只能让自己精疲力尽了。所以说成绩出来了，考好了祝贺，考不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责怪，继续的向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然后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就可以找到孟同学一块来陪伴聊天。断桥残雪许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香香的一首命运。命运到底是什么？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说高考放榜之后，请一定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大的难以想象，很大的。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主持人孟非上学的时候就偏科啊，语文满分，但是数理化加起来不足100，那高考肯定就落榜了。落榜之后呢，也做过搬运工啊、印刷小工、保安啊、送水工等等啊、偶然的机会进了电视台当临时的接待员，后来有机会一步步走到台前，最终也成为了《非诚勿扰》的节目啊等等的主持人。他说：“考上大学最好，考不上也别太在意，勤勤恳恳的工作一样可以过得很好的。”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高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一块来相互陪伴，感受温暖的氛围。任贤齐，有梦的人。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今天的生活主题说，高考落榜之后啊，一定要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非常大的，真的不用怕。记得当年，余华，他高考成绩也不理想，落榜之后呢，进入到了卫校当牙医，工作之余呢，也是开始写作，写出了像《活着》呀，这样的著名的，著作，咱都知道了，成了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榜上都有名了。所以说别把一次考试的排名当成整个人生的排名，人生是马拉松，所以说后面的路非常的长，你的选择你的努力才能决定你的未来。一首好歌陪伴各位，这个前奏一响大家就知道应该是什么歌了，周杰伦夜曲。

刚听到韩红的一首家乡，晚上呢10:54了，星光麦猴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尤其是在高考之后，高考放榜之后，成绩出来了，请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叫最后呢，五月天的一首《知足》送给各位，待会儿11点继续陪伴大家。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晚上的11:04，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友孟同学，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听到喜欢的歌也可以来唱歌。今晚的星光主题是说，高考出成绩之后呢，请一定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力其实很大。以前总有人说一考定终身，仿佛呢一步踏错了就万劫不复。但是真的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生活当中，人生呢永远比一张试卷广阔的多呀。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块来互动留言吧，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张惠妹的一首哭砂。晚上的11:21，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高考放榜之后，告诉孩子人生的容错率很大，考好皆大欢喜，考不好事与愿违，请相信也许命运另有安排。人生其实特别的奇妙，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给你准备什么样的剧本。这个剧本里呢，并不存在一步走错就满盘皆输的这样关键点，都是每一步都是新的开始。高考也是，你的下一步如何做，是否有勇气去做，才能真正的塑造一个人的一个人生轮廓。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声音来自毛不易，消愁。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周杰伦的一首《开不了口》。晚上的11:35了，继续陪伴各位的星光慢摇吧，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人生辽阔，道路万千，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它不是判决书。社会越来越多元了，所以说成功不再是只有一种模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要找到自己的方向，拥有向上的勇气和扎根的努力，终究呢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高考已经结束了，现在也是基本都出分了吧，告一段落。就那张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的门票吧，人生的画卷刚刚开始。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晚上的11:51，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刚听到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聊聊天互动。假面的告白，蔡依林。

蔡依林假面的告白。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空漫游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小最后吴克群将军令，我是孟勇，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

手，文明就在一点点。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能有打不出。

0: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1: こちらは
2: 0902001、ただいま出かけてますので電話が出ることが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更精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红》。茶几经翻滚渐制，人几经往来渐新，歌几经回味，见证时光的斑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时光回溯感真的是非常强啊，很多80后听到这首歌一下子回到了小学的那个时候。屠洪刚，独占潇洒。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忆莲的纸飞机，歌里的女人看着窗外玩耍的孩子，好像自己也回到了童年一样。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发现风景依旧在，人已非少年。小时候啊，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长大了，有些朋友呢，偶尔无伤大雅的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一首装糊涂的歌，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爱不爱我这首歌，就感觉唱歌的人这个心很疼，他知道自己不被爱了，但是还幻想着一点奇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你，可是你的态度真的打得我好痛。有些故事呢，就是很喜欢，很短暂，也很遗憾。陈淑桦，梦醒时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郭靖，下一个天亮，姑娘希望男人能把上次看海的照片送给她。当年呢，照相机照完照片之后呢，是要洗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谈恋爱也特别容易和实体照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吧，有些情侣还会互相寄寄照片什么的，然后在照片后面写上寄语什么的，是不是？当年的照片真的是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0: 方未见，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吧，一段感情刚开始全是真的，慢慢又觉得都是假的，然后发现有真有假，最后无所谓真假。这是某一段感情从诞生到纠缠，然后到覆灭的过程。对，可能对于有些感情来说，就是终归真假无所谓。
1: 我以为我会哭。

爱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有人的爱情观里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呢，一是误以为爱情必须是甜的，不管是爱一天还是爱一辈子，一旦发现爱情不甜了，那就认为这段感情坏掉了；二是误以为生活出了问题，结个婚就能解决，而一旦婚姻出了问题，生个孩子就能解决；三是误以为追到手了或者结婚了，恋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其实呢，爱情呢并不保甜，婚姻也解决不了幸福的问题，唯有你变好了，你的爱情和生活才能够一并得救。爱是理解，是忍让，不是瞪着眼珠子乱犟。张宇给你们。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有趣的人生嘛，就是又俗气又自在，就是一半柴米油盐，一半星辰大海。有趣的日子呢，就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喜欢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作品来自梁静茹，宁夏。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

0: 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呢，继续陪伴着各位。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参与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了。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吧。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张家口还有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周末这两天呢，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比较高啊，可以达到35到37度，户外出行要注意防晒，注意防暑。

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的游戏啊，我们要跟大家送出的奖品先来说一下，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怎么来获得奖品，怎么参与呢？您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去参与了。那么今天在周末为大家准备的话题，准备的题目依旧呢，也是跟咱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经典的运动游戏有关，足球也是运动游戏啊，也是游戏的一种。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猜儿时咱们常玩的那些经典的游戏，而这些游戏呢，可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但是当年呢，那可是小朋友们啊，怎么玩都玩不腻的游戏。而且你会觉得说，当年物质比较匮乏，没有那么多的玩具，但是咱们也可以就地取材，随手找到一样东西，你就可以把它玩得那么有意思。其实也挺佩服小时候的自己的啊。而且这些游戏呢，确实是传到了差不多，我觉得是10年之后，应该就没什么人在玩了。但是10年之前，00几年、90几年那会儿玩这个游戏的还是很多的。这三样游戏分别是通过三个图片来去进行展示，您看看您还能不能一看图片，马上就能猜得出来。看得出来，想得起来，这三样游戏到底是什么？他们叫什么？怎么玩？您当年是不是也玩得特别溜呢？早上还是有抢答的朋友啊，6点多，我看一大早就有朋友开始来答题了。有朋友不答题，直接问：早安奶茶，早安奶茶，主持人啥时候能抽到我呀？您得不停地答题呀，说不定哪天这奖品就蹦到您手里了。彭丽彭丽也说到了6点多啊，很早来答题，说哎，第一个游戏第一个图片啊，我们这儿叫拉拉哨，第二个呢就是、用柳树枝做的一种东西啊，您的眼力可以，还能看出来这是柳树枝呢啊，因为我们是截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图片，然后呢说那个这个一般是要把这个柳树枝啊进行一个改良啊，你要去把它拧一拧是吧，然后切一切，然后呢这个是有季节限定的啊，只能天暖和的时候来做这个。说你要到了夏天柳叶长出来啊，这东西就不好做了。是的，您是有经验的，一看就是说这么具体就是真玩过的朋友。还有尾号是7988这位朋友说了，早安奶茶，说这三样东西啊我都玩过，说有几样东西记不清了，但是呢第一样东西我印象还是很深的。第一样东西呢，我记得这个东西啊用这个纽扣线来去拉它，而且这个东西每当你拉它的时候它就会响，你拉它它就响。9829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考验你的协调性，刚开始玩起来的时候呢，你两个手呢真的是要有一种平衡的感觉哈，用一个巧劲儿，然后玩上个几次，它这个惯性起来之后就越玩越好玩，而且呢还带声音。第二个呢就是必须要是春天那会儿来去做这个第二个东西，太早太晚都做不成。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只有在春天的时候做，然后夏天如果说叶子都长出来了你再去做的话，可能它就没那么好做，没那么好上手了啊。而且第二样东西它也是要发出声音来的啊，这是它的一个精怎么说呢，这是它一个核心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按照刚刚我们的提示啊，然后您是不是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提示猜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呢？这到底是什么经典的游戏呢？我们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啊，然后您自己来去留言，然后也说一说这东西是怎么玩的，您当年和这个小玩具有什么样的一些深刻的印象和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奖品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或黄金小马，等待各位留言。7:06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第二呢，我们来关注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职业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到，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并且设置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的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着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了交流。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近日发文强调，将会加大对直播电商违法广告、AI 生成式违法广告的监管力度。数据显示呢，高考之后到6月24号啊，已经有超过1400万用户使用千问 AI 高考志愿题来去进行志愿的填报和咨询。6月24号呢，元宝也宣布了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了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的相关问题。那么6月25号的时候呢，百度也是官方发布了数据，截至目前呢，有1500

万人使用百度 AI 志愿助手填报了志愿。再来看消费数据显示呢，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家电零售销售额达到了3253亿元，同比减少8%，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棍、厨房小家电五个品类的家电国内零售额为正增长。泡泡玛特旗下的头部 IP 拉布布推出了复古理发店，近日系列销售在线上正式开售，多个常规款的在发售半小时之内价格跌破了发售价，降幅超30%。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 DeepSeek 公司呢，近日发布了多个岗位招聘信息，那么公司表示正在努力将所有的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发视频称，公司现在大量缺工程师，欢迎相关专业人才加入公司，最低的涨薪20%，尚不封顶。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6月26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金建熙获刑7年。随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持续创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了韩国股市。韩国5200万人开了1.08亿股票账户，半年增超1000万。欧洲多地连日以来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并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呢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是呢该国目前仍然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会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关注文娱动态，艺人吴尊最近呢因为国泰航空在跨国转机途中啊丢失行李，而且3天未有效解决而公开发文控诉。国泰航空昨天晚上呢也是回应致歉，并且称呢已经成功追寻到了吴尊的行李，将尽快的送交旅客。这个时间也为您分享一下早安心语，和您共勉。三种能力塑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第一种能力，穿透表象发现问题的洞察力。第二种能力，落地执行突破困境的行动力。第三，沉淀自省持续成长的复盘力。提升这三种能力，就能从容地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来自许巍，时光。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咱中国人逢年过节喜欢吃饺子，立冬了吃顿饺子，冬至了吃顿饺子，小年了吃顿饺子，过年了顿顿吃饺子。吃饺子得就着醋，小情侣搞对象，男孩跟别的女生走得近了，女孩就会嫉妒。但这时候咱们不说嫉妒，而是说吃醋。问题来了，为啥管吃醋叫吃醋呢？有这么个传说呀，说唐代的房玄龄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不敢回家。李世民念在房玄龄勤勤恳恳、辅佐有功，于是就想赐给他几个美女给他纳个妾。但是房玄龄是真不敢要啊，因为他家中的媳妇儿太厉害了。李世民看到房夫人如此的蛮横，甚至敢拒绝自己给大臣的赏赐，于是就把他召进宫来问罪，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你让房玄龄纳妾，要么就喝下这碗毒酒。房夫人心想，就算我现在让他们进家门，将来肯定还得被他们气死，长痛不如短痛，果断的把毒酒一饮而尽。但其实这只是唐太宗给他的一个考验，房夫人喝下去的并不是毒酒，而是一碗醋。唐太宗看到房夫人意志如此的坚定，也就收回了成命，不再给房玄龄纳妾了。从此吃醋也就成为了在感情当中极度的代名词。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网络池，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让我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好了，7点19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中

0: 的是世界杯特别版啊，我们最近送出的奖品呢都是二选一，要么呢您可以拿到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盲盒一个，非常惊喜，或者说您也可以来选择黄金小马作为奖品，作为礼物来让我们送给您。今天我们答题的内容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啊，这是三张图片，然后呢玩过这三样游戏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三个图片对应的分别游戏叫什么，这是当年啊咱们玩过那些非常经典的游戏。你说足球，足球是传承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经典游戏啊，现代足球。那么我们说到除了足球之外呢，小时候咱们还有一些游戏是不需要什么玩具，就地取材咱就可以玩半天的啊，自己动手制作玩得特别高兴。这三样游戏其实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您来看看，您来猜猜这三样游戏到底叫什么？哎，我觉得叫法是不一样的。其次，玩法您还记得吗？欢迎各位呢，可以来留言。你看，今天有几个共同的感觉哈，就是第一个题大家可能名字叫不上来，但是呢都能回想起来。第一个东西呢，它的玩法有一个动作叫拉。第二个游戏，它有一个动作叫吹，第三个它有一个动作叫做推。您根据我们这么模糊的提示啊，看看能不能猜出来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您可以自己亲眼去看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各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委金融办联合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要绷紧防范之弦，审慎甄别项目，守好自身的积蓄，自觉远离各类的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近日由河北博物院与国家动物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生灵奇缘动物与文物中的生命故事展览在河北博物院开展。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期间呢，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昨天正式揭牌了。雄安新区史家胡同小学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的项目之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系统已经导入了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的数据，从昨天下午一直到8月1号期间正式对外开放使用。民生消息，关注一下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近日召开了2026年迎风度夏新闻发布会，发布了8项保供措施与8项服务举措，全力筑牢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全市人民清凉度夏。地道桥是城市防汛的关键点位，石家庄市呢全面推进地道桥防汛标准化建设，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了水位标尺和高清的视频监控，全天候实时监测积水动态。智能回收箱呢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那么截止目前，石家庄全市累计新增布设了智能回收箱160组，超额完成了全年100组的建设任务。再来关注到比赛啊，现在的天儿正是大家这个运动的一个时候。张家口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日前呢也是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正式开赛。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 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暑假就要到了，如果说您想要去跟着我们一起感受22度的夏天，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暑假二字，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暑期游，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推出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一周多的时间，非常受欢迎，很多团儿都已经接近满员了。目前我们据了解啊，长白山行程已经基本满团了，云南还可能有少量的余位，但也快满了。这两天报名的很多，咨询的朋友也很多，大家呢可能都还是在想要夏天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到远方，跟孩子来一趟不一样的旅程啊，以此有一次这样的深度的亲子游学之旅吧。今天呢，给大家再推荐两条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先来说一说贵州，贵州好水好山呐。贵州超越了新疆，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的一个热门地，原因就在于呢，贵州山水壮丽，但人流量呢相对少一些，所以它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贵州兴义的那个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您听过这个《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吧？雾蒙山连着山外山，他唱的可能就是这个万峰林啊，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山连山。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都不禁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呐。”我们就这次住在这片山水当中，推开窗，您看到的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呢，带着孩子们还会下稻田捉稻花鱼，然后呢，亲手捞上来这个鱼，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傍晚沿着河边骑行啊，穿过古寨，然后荷塘，包括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夏天该有的样子，让您尽数体验。万峰林的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飞衣扎染、天幕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玩的这个项目啊，都有自己的节奏。说完了贵州的山水，我们再来说一说不一样的风景。去到宁夏中卫，我们再来带您去沙漠看一看。很多小朋友对沙子的喜欢是刻在骨子里的，平时你说家门口一个小沙坑，你能蹲上一下午。这次呢，我们直接带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哎，沙漠，夏天去沙漠，暑假去沙漠，会不会特热呢？还真不是，沙漠呢是光照强，但气温并没有很高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尤其是一早一晚，这腾格里沙漠还挺凉的，所以体感比咱们这儿夏天的时候要舒服多了。我们的特意把户外活动呢给您安排到了上午和傍晚，日照没有那么强，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间。我们呢带您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啊，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特别刺激，实打实的沙漠玩法。而到了傍晚呢，专业的天文老师就来了，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星。你看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喜欢在这个沙漠里面啊抬头看星辰，因为非常浪漫，而且呢会让你印象极为深刻。你在城市里面基本上你是见不到这样的情况的哈，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如此清晰密密麻麻的样子，第一眼呢一定是哇的一声叫出来，而这一晚上大人孩子都能记一辈子。两条线路行程设计都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我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报名电话您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暑假，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您可以来去咨询和选择，回复暑假二字，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你要跑掉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7点3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早安奶茶，我们在周末的互动继续啊！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恰逢2026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早安奶茶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世界杯特别版。我们猜的这个游戏和东西呢，包括游戏啊，包括一些运动，其实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

0: 猜一猜游戏啊，因为足球其实是游戏的一种嘛。我们也来猜一猜小的时候咱们80、90后这一代人吧，我觉得70后其实也玩过哈、啊、一些经典的游戏。通过三张照片，让您猜一猜这他们到底是哪三种游戏，叫什么名字，怎么玩的，您看看您还记不记得。只要留言互动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的设置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一匹。今天呢，这三样游戏呢，我觉得其实难度不大哈、啊，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答出来了。但主要问题是这个名字，很多人记不清这名字到底叫什么了。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它得靠拉啊，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了，好像是叫什么拉转转、啊、然后呢说第二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但是我有印象，到了这个天儿快热不热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每年的5、6月份吧，会跟着小伙伴在河边玩这个东西，而且有人呢特别会做这个东西，人做的好的玩起来感觉就是比别人啊玩的要响，玩的要亮。第二个东西因为它是会出声的，说第三个方言怎么叫我忘了，但是记得呢好像叠好了之后呢它就会有这个能跑动啊，像个小动物一样滋溜滋溜滋溜往前跑。说第三个东西和第一个东西包括第二个游戏都是要讲究点手法的。尾号9118这位朋友，你看这也是有生活的朋友啊。他说这个第二个东西我印象太深了，必须要用早春时节的树皮儿和树干啊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的树皮儿和树干啊没长结实呢，容易分离，然后呢你用手把它拧开，而且要找那种啊长的直的那种枝条是最好玩最好做的，然后呢越粗的越长的可能玩起来越费劲儿。而且第二样东西你必须要用吹的方式，而且得用巧劲儿吹，吹出来这是个声音才好听，才声音更大。还有朋友说到了第一样东西它的玩法和要点，说第一个东西呢叫拉转，关键操作要点就是先两个手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让这个拧成麻花，然后你要向两边再拉拽，然后拉拽的时候呢你要让这个绳子靠惯性向中间再靠拢成麻花，然后你再向两边拉拽再收，往返几次就有了惯性正常拉拽了，而且这东西呢边转边还会发出声响。这个手法我觉得小的时候还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有点不上手，但是你玩几次呢你就找着规律了，然后呢你就大概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玩了啊，它有一个这个规律，有一个巧劲儿在里边。说第一个东西忘了叫啥了，刚这位朋友9669说周末刚到公司停车打卡，第一个忘了叫什么了，但小时候特爱玩。第二个我知道这个呢是春天的时候要用树枝来去做的一样东西，第三个不知道是啥了啊，记不清了，但是好像看到之后有印象，小时候玩过这个东西，家长给做过见过这个东西。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些支零片碎的提示，你来猜一猜这三样游戏到底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玩的，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回听一下在刚刚过去这一周啊获得过我们奖品的听众的惊喜之电，我们共同来去回听和重温一下。
1: 哦，你好。
0: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1: 哎，你好。
0: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1: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0: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送
1: 奖。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2: 谁呀？
0: 谁呀？看着孩子呢。
1: 啊，对，在家休息呢。
0: 他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周了。
0: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1: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2: 麦老师好。
0: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1: 你说四岁了，
2: 我四岁了
0: 啊。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1: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那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0: 他是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1: 对对对，
0: 但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1: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对对
0: 您是哪里人？
1: 我石家庄人。
0: 您贵姓啊？
1: 我姓贾。
0: 平时互

0: 弄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1: 多，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哎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0: 啊，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1: 没有，简直就是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0: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的，万一是中奖电话呢？
1: 谢谢，太开心了。
0: 我想要什么礼物啊？
1: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激动了。
0: 关世界杯关注吗？
1: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结果
0: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1: 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0: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去。
1: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0: 也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啊，
1: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都市话题剧《故乡别来无恙重逢曲》，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作为该剧的领衔主演，任素汐将剧中与老友重逢的情景作为创作背景，将人物情感带入到此曲创作和演唱。特别推荐理由：一张口就是一个故事。任素汐，岁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六哈，在这个周末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刚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的城市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夏天太阳开始毒辣了，尤其是周末或者暑假要是带孩子出门的话，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脸上就会长斑，会坏皮肤，想要变白，所以我们不能够只靠洗脸和面膜了，还要用对美白精华呀。在这个周六，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各位的好物分享吧。
8: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

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清爽，而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哎，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哎，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

0: 速，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同样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出现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了。今天咱互动照样放发奖品啊，因为我们最近的早安奶茶呢是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版，我们猜的都是和世界杯和足球有关的一些游戏或者说是运动。今天呢，我们通过三张图片让您来去猜一猜三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玩的经典游戏，只要答题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呢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一匹。这三样游戏呢我觉得很经典啊，刚才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答对了，但是呢他们答的是它的玩法而并不是它的名字。很多人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可能名字记不清了，忘了它准确的名字叫什么了，但是你还记得当年玩它的那个场景，也就是它的玩法。比如说第一样游戏吧，很多朋友说它的特点是要拉啊，而且不能光拉还要收，在拉收拉收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就有一个惯性，它就动起来了，而且它动的时候呢还有声音。第二样东西呢也是和声音有关的一个东西，但是不一样的是第二样东西呢它是取自于大自然的啊，而且呢玩它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年的五六月份，天还没有那么热，但是呢春天已经来了。在河边啊，然后你可以摘下来，然后你自己去制作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发声的，玩得好的朋友呢可以把它吹出特别特别大的美妙的声音来。是不是提醒到这儿您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呢？赶紧来答题。那么第三样东西呢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很多大人会给孩子去做这个东西，那做完之后呢逗得孩子乐呵，然后呢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做得好的人呢惟妙惟肖。玩第三个东西我觉得还要伴随着一种手法哈，你要能够模拟出来这个东西往前爬的一种状态来，哎，这个手法也是非常逼真的，也很重要啊。所以按照刚刚的提示，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到底是哪三种游戏呢？赶紧来答题吧，只要答题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8:03，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